0: 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6层布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月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
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2023年8月的某天，王玉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三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只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

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两三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一两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三四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五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越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越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奇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奇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奇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奇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奇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他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奇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

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他最大的压力源。他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其珍，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其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退，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0: 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其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

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二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一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两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侃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玉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玉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玉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他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他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他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他，他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他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她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她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她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越所有关于

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月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也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月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月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4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月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月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月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月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月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月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3天，蒋月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月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月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2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月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2次，父母逛了10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月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2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
就像你有孩子也要

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正所谓假之蜜糖，乙之砒霜，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适合自己的生活才是美好而诗意的。就我们自身而言，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不舍的情节令人难以忘怀，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人情中的世故冷暖，尘世间的悲欢离合，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流年是一首涓涓不息无字的歌，一向流淌在心田，那人那些事总是惦念不忘。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错过的风景总是难以忘记，人生中的遇见交错已然是刻骨铭心，时光就在这念与不念之间渐行渐远，心就在路上，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有些情虽然短暂，却已然走过心间，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总以为不再想起就不再染相思，总以为不再念起就不会再有忧伤，总以为放不下所有，却会在眼泪掉下时转身离开，或者一个不经意间的转身就是永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往事将静藏于心，这些过往将尘封收藏，不再去问流水无情还是落花无意，也不再执着地找寻有你的天涯。时光是一张单程车票，上了车不问终点，不知归处。人生就像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总在时间中探索苦乐生悲，探索真正价值，到头来两个字，一撇一捺。别等到日久年稀时方知时光被遗忘，活在当下，不辜负此刻与你相伴的好时光。昨天你成为过去，再念念不舍也无法挽留，就把昨天的美好都存入记忆里吧。

沉重，多了几分温柔松弛的治愈感，来自于方大同的枫叶做的风铃。当时方大同给词曲作者发去 demo 的原名是 Autumn Leaves， 他在想象着充斥浮躁和不安的危险世界当中，用秋日、枫叶、风铃这些温柔的意象留住世间细碎又珍贵的美好，治愈

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思念》，收录在她2008年所发行的现场创作专辑 MySpace 当中。这张专辑呢，不同于她以往的录音室的成品专辑，更多收录了她即兴创作、现场演绎的作品，主打私人、松弛、真实的音乐状态。据说呢，这首歌曲原本没有打算公开演唱，而是机缘巧合之下被老板听到，被细腻的旋律以及走心的歌词所打动，才最终收录发行。OK， 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曲 Change the World 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是一首潇洒轻快的英文歌曲。

首歌曲《新的距离》发行在2009年的收录在陈奕迅的普通话专辑《上五楼的快活》当中。很多人认为这张专辑是陈奕迅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代表作之一，而《新的距离》呢，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新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远，感情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重。给你呢，同样收录在2009年《上五楼的快活》，是他为数不多的个人原创单曲。当年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伊森陈奕迅希望跳出情情爱爱的主题，要写下对生命、对世界、对美好的温柔期许。来吧，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陈奕迅，给你。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资深饮食行业专家杨洋。欢迎杨洋。
7: 姚山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杨洋老师每次一来都是带着这个美食，就是哪怕一听描述我们都馋得不行。
7: 自己也馋。
2: 自己也馋吧。
7: 自己也馋。
2: 今天

0: 想着就咽那一下，进嘴嚼两下那一下，这个过程把它放慢，放慢，体验这个蟹肉跟蟹身分离的时候这种精致，然后入口细细的，你干的时候越小心谨慎，你吃的时候你会越珍惜它，你越会细细的品尝蟹的鲜，它的美味，它的口感到底在哪儿，这样你就在意了。你特别轻易得到的你就不珍惜了。
1: 嘿，这还有人生哲理在里边哈，细细品味你剥皮时候的这个过程。
0: 对。
1: 其实我们提到九月十月啊，这个也是一般每一年其实都是中秋前后的日子嘛，所以是菊香蟹肥，所以咱们中国人祖祖辈辈都有食用螃蟹的习惯。公蟹吃膏，母蟹吃黄，是各有风味。螃蟹的食用其实有很多讲究，所以今天其实和大家主要分享一下吃蟹这个话题。当然了，螃蟹应该怎么吃，就刚才我们提到北方人大部分习惯上就吃中段或蒸一下、煮一下、然后中段可能花长点的时间。
0: 蟹身您指的是
1: 蟹
0: 身？
1: 对、腿什么的可能也就是缩吧缩吧什么，就不是特别讲究。而且性格上缺少点耐心的朋友啊、可能都不用什么蟹钳啊、蟹脚这些觉得撸起来麻烦。像我啊，像很少我外面吃海鲜、因为我懒，并不是不喜欢这口所以再加上这个蟹呀，一蒸煮一般就趁热吃，一旦特别凉的时候、其实味道也不如就是有水分在里面的口感。
0: 是。
1: 但是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有的时候蟹钳和蟹脚就可以把这个腿里的肉顶出来。
0: 是的，这个你看，你并不是很粗糙的一个人。
1: 哦，就是轻易不开始，这个、你知道。
0: 是这样啊，这个吃蟹，咱简单就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就说到那儿，想到那儿咱聊到这儿。这个蟹吃蟹的时候啊，特别不管蒸的还是煮的，弄熟了之后，吃的时候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建议，就是先吃腿后吃身子。有的人呢，客人呢，咱们朋友愿意吃这个螃蟹，直接的咔嚓掀开，您看看我这到底肥不肥，着急，对吧？要看看到底我这黄够不够啊，我这膏满不满啊，愿意先掀盖。但是我个人建议啊，还是先吃腿儿。这个螃蟹腿分三节，我们叫大腿、小腿和肘尖儿。肘尖呢比较尖利，这个时候呢，这个您要想小心一点的话，特别刚出锅的蟹啊，趁热的时候，轻轻的把肘尖一掰一拽，它一般情况下，只要这个蟹是鲜活的、新鲜的，火候掌握的特别好，蹬这个肘尖的时候，就能把小腿里边的肉都带出来了。这个为什么先把肘尖蹬下来？第一是别吃的时候别扎着您，先揪它。第二呢，就能把小腿里的肉就给取出来，直接的先，愿意蘸醋少点一点点醋，不愿意蘸醋直接入口。第一口着急嘴急的先尝尝到底这个蟹够不够鲜，够不够鲜，够不够甜。这个甜实际上是鲜的一个
1: 鲜甜肥美的甜。
0: 对，它是一个感觉，并不像吃糖那么甜、
1: 这个人又咽了一下，
0: 咽了哈喇子了。哎，然后您再把那个，要是说带着这个吃蟹的工具，带着那个小剪子的话，咱们可以用这个小剪子把这个大腿都绞下来，如果没剪子您就直接掰，没毛病。然后把这个小腿已经没有肉的小腿您可以蹬下来，然后把这个大腿的两侧啊，有剪子用剪子，没剪子您上牙两边一咬，咬开了它，拿这个小腿往这个大腿里头一顶，就不用您那擀面棍了，直接就能把大腿里的肉就能顶出来，前提这个蟹一定是新鲜的蟹，是活的蟹，特别好操作。您不用说，有的客人可能吃起来确实那个不是很擅长吃螃蟹，可能慢慢还有抠吃的包啊，实际上不用啊，这个熟练的娴熟的可能一嘬，使劲跟吃田螺一嘬，嘣，他能把这肉能嘬出来。您是就不愿意这么嘬不雅观的，您拿这个小腿一捅，把腿里肉捅出来了。八个腿吃完了，大钳子揪下来，您后吃。为什么吃大钳子太费劲？一会儿蟹身凉了，鲜味也不好了。这个时候你得吃蟹身，掀开蟹盖，然后把里边的黑膜、它的心、肺、鳃去掉。蟹心呢比较难找，它是在这个蟹黄那个黑膜的下边，一个呈不规则的一个六角形，那蟹心寒性最大，那个要去掉。然后在它的这个蟹的身上有两个白色的三角形的那个东西也不能要，要去掉。然后就是蟹的胃，在这个蟹壳里边

0: 你说这个真正顶盖肥的蟹的时候，你都看不见它的胃了。这个时候这个胃呢，您可以拿大手指头一捅也能捅开，拿筷子轻轻的挑也能挑掉，
1: 嗯
0: 啊，把它去掉。然后蟹身上有些带黑皮的，咱们北方说不那么仔细，你就直接吃没问题，有点略略的苦
1: 嗯，
0: 然后讲究点的，你把黑皮给它去掉，然后再慢慢的体会，然后拿小勺或者拿筷子先把蟹黄吃了，吃完蟹黄咱再吃蟹身里的肉，最后您再吃那大钳子解闷，咔哧咔哧的。
1: 哎呦，这一套，
0: 哎，
1: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一
0: 没有十几二十分钟，这一只蟹干不完。
1: 我怎么觉得我那个一嘴下去全咽下去了，好像没有，还把这个蟹的五脏还要取出来。
0: 要取掉啊！一个呢是它有的是像它的胃嘛，里边还是存留的是它的一些排泄物，包括它的蟹腮。那个两边小牙子似的，那个它是过滤那个水里面脏东西的、
1: 哦、
0: 也要去掉。然后特别是蟹心的寒性很大啊，虽然我就像我们吃蟹都会蘸醋蘸姜的作用是让驱寒的、
1: 嗯、
0: 包括有紫苏对吧，还有包括现在我们买蟹的时候都会给大家配姜茶，
1: 嗯，
0: 在店里在餐饮的餐厅里面，像比如我们餐厅里面都会顾客配姜茶，
1: 嗯，
0: 现在大家买到的这些礼盒或者稍微讲究一点的都会给大家带那个小包小袋的那个姜茶，您拿开水一冲、
1: 嗯、
0: 啊喝一点也是去寒性的，
1: 嗯，
0: 蟹毕竟是有点寒凉，
1: 嗯，
0: 身体这两天说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对吧，可能是有老病根，或者说是这两天就是身体不太好，觉得哪儿不对付，这个时候咱尽量别吃河蟹，
1: 嗯
0: 啊，它还是有点会勾这些这个病，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可以先忍一忍，
1: 不能贪嘴啊，
0: 对，好，而且好吃也别多吃，
1: 对，
0: 这行，就跟过去那前几日那照片似的，阳澄湖的人民、上海的人民实在是日子没法过了，在若干年前，对吧？
1: 嗯，
0: 这一桌子大闸蟹只能吃这个度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是没辙的时候，咱生活条件再好，再好吃东西也别多吃，哎，
1: 哎呦。
0: 忍，
1: 我现在有时候后悔啊、嗯、想想以前就是吞了多少不该吃的部分、
0: 哦、还讲这个呢，
1: 对，我觉得刚才您说是分解要二十分钟、
0: 嗯、
1: 所以我一般吃饭的经验啊、
0: 嗯、
1: 就如果一桌上上下来一份大闸蟹什么的、
0: 嗯、
1: 我一般不会早点去啃，我先拿一只在盘子里存着
0: 摇着，对，摇着，
1: 对，我先存着，然后我先吃别的菜，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知道这东西一开始包、
0: 嗯、
1: 等你想起吃别的菜的时候桌上已经精光了、嗯、
0: 而且这个而且啊这个你要在外边吃饭啊，一般上蟹的时候、
1: 嗯、
0: 他不会太早上，
1: 嗯，
0: 今天比如您今儿六个人吃饭可能没准点四凉六热，
1: 嗯，
0: 咱有这讲究对吧，
1: 嗯
0: 弄一个汤弄个主食的，
1: 嗯，
0: 凉菜吃完了，热菜可能先上个汤讲究点的，
1: 嗯，
0: 就或者是先上个别的菜，也一般情况下不会给您先上大螃蟹、
1: 嗯、
0: 大闸蟹，
1: 嗯，
0: 我有这么一句话叫一蟹上台百味休，
1: 嗯，
0: 就说这螃蟹上了桌了，吃完之后你再吃别的菜没味儿，
1: 不是味儿，别的都暗淡了，
0: 它的对它的这种鲜香会吃别的食材，这是自身的啊、
1: 嗯、
0: 是没法比的、
1: 嗯嗯、
0: 所以说您这好四个凉菜吃完了，喝两口酒，大螃蟹上来了，哥几个喷巴一吃，后面那几个菜吃完了都觉得哎，这他们家就螃蟹还行，其他菜不怎么样，实际上不是、
1: 嗯、
0: 是因为螃蟹太强了，它
1: 太
0: 强了，哎，
1: 太鲜美
0: 太鲜美太鲜美、嗯、而且为什么说吃螃蟹得人别多，三两个好友，两三好友、
1: 嗯、
0: 边聊边吃，要光您自己一个人扣扣吃吃的慢慢的，这有点太什么，就得讲究三两好友烫壶好的花雕酒，弄个小螃蟹，再弄两三个下酒的小素菜，
1: 嗯，
0: 边包边吃边聊天，
1: 嗯，
0: 小斟小酌，
1: 嗯，
0: 把这个包螃蟹的这个乐趣这种体验感体现出来，
1: 嗯，
0: 哎，这让真是享受生活，就像咱们一样、
1: 嗯、
0: 乐享生活。
1: 哎，没错。看看这个听友朋友啊，刚才听完了杨洋一提到这个蟹的话题，大家都按捺不住了。齐、哎、峰就说了，我就爱吃清蒸螃蟹和香辣蟹，最爱的是去海边的时候和渔民出海、
0: 嗯、
1: 打捞上来直接在船上直接做，那真是鲜啊，今年还没吃螃蟹呢、
0: 嗯、
1: 您看您这俩做法啊，
0: 嗯嗯，
1: 清蒸这就咱北方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一个吃螃蟹的办法、
0: 嗯嗯、
1: 香辣 再新鲜那个味道一
0: 折了，
1: 盖
0: 了，折了，
1: 您这个新鲜度浪费掉了，是不是？
0: 嗯、
1: 咱们说难听点、您上冰柜买这个冻的，回来香辣蟹，你都不会觉得它不新鲜。
0: 嗯嗯，
1: 是吧？所以咱们香辣这个做法，尽量还是在这个食材没有那么新鲜的时候的一种烹饪。
0: 对对对，我个人不建议，因为这个重油、重辣、重口味、重太咸的东西，一定会折掉本味。
1: 对，
0: 我们还是要尊重食材的本味，

0: 我们吃是吃它的本味，嗯，要光吃调料味儿，就像比如说了，上次这个咱们也聊过，上猪我最喜爱吃，爱吃这味儿的话，爱吃这味儿的话，你把这味儿腌得特别透，调料撒得特别重，你吃不到蟹的香味儿了，
1: 嗯，
0: 那就没有必要去醉这个蟹，
1: 嗯，
0: 你就醉我，像我说醉个毛豆，
1: 嗯，
0: 对吧？爱吃调料味儿，您都醉那毛豆，毛豆比螃蟹可便宜多了，
1: 对，
0: 毛豆，那个大芸豆煮熟了，您泡我那个醉蟹那汁儿里头。对，包括这个春天的时候，春蚕豆绿的那个，泡两三个小时就能吃。
1: 嗯，
0: 那泡时间长了还不好呢。
1: 对，因为
0: 毛豆多泡会儿。
1: 对，蚕豆入味儿哈。
0: 对呀、啊，蚕豆、大芸豆也好吃。
1: 嗯，
0: 大芸豆煮熟透了，往这汁里一泡，哎，特别好吃。
1: 我觉得但凡是有营养、口感上单吃的，你有没那么喜欢的，您都可以泡酒里，嗯、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提味儿嘛、嗯。吃螃蟹和大闸蟹的时候，您觉得如果想喝点带酒精的饮品，
0: 嗯，
1: 什么最大？
0: 还是黄酒。
1: 黄酒、啊，
0: 黄酒，黄酒，
1: 花雕，
0: 花
1: 雕。
0: 啊，什么加饭都可以、
1: 嗯、
0: 这个而且咱也别说是什么品牌了，
1: 嗯，
0: 年头越沉的越好，
1: 嗯，
0: 这是肯定的，
1: 嗯，
0: 而且这个黄酒大家有的朋友讲究说我加点姜丝，我加点话梅，我烧开了它，然后也不太建议，
1: 嗯，
0: 那不太建议，可以烫一烫，然后略加姜，也不要加多，加话梅，您这一瓶这一坛可能是有的是一公斤的，有的是一斤的，得有500克，有500毫升、1000毫升的，您烫的时候少加2到3颗话梅就好了、
1: 嗯，
0: 而且您得搁那个外面挂着白霜那种咸口的话梅、
1: 嗯，
0: 啊，您别说这个，我这个特别特别甜，那个、跟哈密杏似的那个，那也不行，
1: 嗯、
0: 那这味儿就差了，就差了。
1: 嗯，主要就是最早的经典款，没那么多口味的时候的咸话梅。
0: 对，而且您别烧开它，
1: 嗯，
0: 见热就得，
1: 嗯，
0: 个人建议50度上下，
1: 嗯，
0: 您就可以关火了。您就别说烧开了它，所以烧开这个酒味全跑了。
1: 咱们热一下呀、啊
0: 哎，
1: 是为了烫一烫酒，是吧？
0: 对。
1: 其实不加热，您就把它，比如放在一个热水盆里放一
0: 会儿，隔水烫，这叫烫，
1: 哎、
0: 咱不是烧开。
1: 对、
0: 哎、
1: 对，一定
0: 都完全可以了。
1: 然后呢，当然了，我们就是北方人也一样，配这个汁儿的时候，三合油啊什么的，加点姜末、
0: 嗯。对对对。
1: 然后现在有条件的话，咱们买点紫苏叶，
0: 紫苏叶，嗯，
1: 包括像海鲜的刺身类，其实你配着点紫苏叶子，
0: 嗯、
1: 很多人认为日本刺身店上来的时候搭着那个刺身下面的叶子是配菜，
0: 装饰啊，认为是装饰、嗯。
1: 其实那真的是让您吃的啊。
0: 对对对，这个口味再配上这个。咱就不能说配芥末，要配那个山葵，
1: 嗯，
0: 真正的鲜的山葵酱，山葵的磨出来的泥、
1: 嗯，
0: 然后再配上鱼生，
1: 嗯，
0: 再配上紫苏，
1: 就是辣根儿哈，
0: 对，不是，不能叫辣根儿，反正我还管它叫
1: 生辣根儿，
0: 对，鲜的那个
1: 鲜辣根儿，
0: 专门去磨出来的那个泥，
1: 嗯、就你咬的时候咯吱咯吱的，
0: 对，有一点这个小咀嚼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它并没有那么辛辣，
1: 嗯，
0: 但它是能够锦上添花的，
1: 嗯，
0: 能够锦上添花，
1: 对身体有益。看看朋友们的短信，刚才呢被我们夸了的这位特别会吃的朋友啊，发了几篇文章来。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啊，是人家搞了一个特别洋气又浪漫的一个山顶吃蟹的机会，
0: 嚯！
1: 和好友们，
0: 这山海之间、
1: 哎，
0: 山上吃海货。
1: 简单一下，因为他写的比较多这个故事，
0: 啊、
1: 因为是一个小游记，然后基本上就是准备了一锅的梭子蟹，跑到山顶，人带着电磁炉一加热。
0: 哦，在山上，山底下带来的活蟹上山上，
1: 山顶看着夕阳
0: 啊、哦，
1: 这估计
0: 这螃蟹没死吗？这还是冰鲜鲜、
1: 哦、
0: 是活的吗？
1: 您看您这说的都是技术层面
0: 啊、哦，对我这想着山底下爬山爬半天，就是螃蟹真是死了不新鲜了，蒸着会不会不好？哦、
1: 你说就咱们这个姑娘们一般重关注力都放在哇好浪漫山顶吃蟹
0: 哦，
1: 然后杨洋哥听到的是嗯会不会死啊？
0: 关注点
1: 怎么处理啊？
0: 别不好吃了。
1: 对，钢铁直男就是这样表达。哎，其实话说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放眼尘世外这位朋友发来的啊，虽然是一个小游记，说带着朋友上山顶看夕阳的时候，
0: 嗯、
1: 把这个梭子蟹夸一蒸挺浪漫、
0: 嗯，
1: 但是吃蟹其实有一些讲究的。
0: 是
1: 的，比如说三五好友打算带着蟹出去郊游的话、
0: 嗯，
1: 有什么注意的没有？
0: 真是要带着螃蟹，这个挺特殊的啊。像比如说像醉蟹，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醉蟹是熟醉蟹，
1: 嗯，
0: 您可以带着直接走，只要半道不坏，不特别高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您要真想就吃这个鲜活的，我个人倒建议，因为我不知道您这爬这山是真是说海拔是不是200-300米，有2钟头上去了，问题不大。要真是爬一个特别高的山，早上起来爬，中午才到山顶，这个时间过长的话，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蟹的品质有影响？如果真是对这个蟹有影响的话，我倒建议在上山之前，保持蟹的鲜活的时候，

0: 可以先蒸熟它，
1: 嗯，
0: 蒸熟或者煮熟，
1: 嗯，
0: 然后您带熟的上去，
1: 哎，
0: 二次加热，或者您就吃凉的都没关系，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保证这个蟹它的口感口味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嗯，
1: 最好是先处理一下哈。
0: 不，海蟹咱们现在说能吃冰鲜的，就刚死的海蟹没问题可以吃，但是河蟹啊，包括大闸蟹所谓的一死了，咱确实是就不要吃了，因为它会很快的会产生这个身体里的一个霉变，产生毒素。
1: 嗯，
0: 海蟹还好啊，毕竟海水里的还好，
1: 哦，
0: 啊，就是刚刚的这，就是，挂掉的这个还能吃，
1: 刚刚挂掉
0: 还能吃啊，所以我建议还是。弄熟它，嗯，
1: 这位朋友说了坐着缆车上去的
0: 哦，嗨
1: 那没多高
0: 关键没多长功夫，没多少功夫，
1: 您看多长时间内，比如说就是生着的时候带上去，就甭管咱是什么交通方式了，多长时间以里的
0: 能保持它的新鲜是吗？
1: 对，
0: 那得看您放，您这蟹
1: 是放多少冰是吧，
0: 您这螃蟹是拿网兜提了上去的，还是说您有一个特制的恒温的一个小的保鲜箱，对吧，有这种不插电的小保鲜箱子，这个我确实我不知道。
1: 嗯嗯，看您的这个运输设备是什么？
0: 对，是温度，关键是这个蟹的，周边储存它的温度，啊，您要说是10度以下，那没问题。
1: 嗯，
0: 3-4个小时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
0: 您要说就常温，20多度、30度了，拿网兜提了这上山，爬了6个钟头，您别吃了啊！
1: 您别说，网兜现在都不好找了。是吧，
0: 是
1: 希望大家这端上桌的时候一定要遵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小建议啊，
0: 哎，
1: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陪伴，也感谢杨洋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即将播出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新能源车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可到了保养维修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犯难了，是去 4S 店还是去路边的维修店呢？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保养有什么不一样？ 4S 店贵但是专业，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怕不靠谱，到底应该怎么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这个话题，从价格、专业性、质保影响到服务体验，全方位的对比分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 Amaze 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结构呢完全不一样，燃油车有发动机、变速箱、保养项目多，机油、机滤、空滤、变速箱油一大堆，新能源车呢就简单多了，主要就是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没有发动机、变速箱，保养项目呢少很多。按理说啊，新能源车保养应该更便宜更简单，可实际的情况是呢，很多新能源车的 4S 店保养价格并不便宜，甚至比同级别的燃油车还贵，而且新能源车的维修技术门槛很高，很多路边店呢根本不会修，尤其是三电系统出了问题呢只能去 4S 店，这就导致新能源车车主在售后方面呢选择比燃油车少很多。

4S 店的优势呢，第一个就是专业性。4S 店的技师呢，都是经过厂家培训的，那么对品牌车型呢特别熟悉，尤其是三电系统这种核心部件，只有 4S 店专业的检测设备和维修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原厂配件， 4S 店用的都是原厂正品配件，质量有保障，不用担心换到副厂件翻新件。第三个呢，是质保保障，在质保期内在 4S 店保养维修，出了问题厂家负责，不用担心脱保。第四个呢，是服务规范， 4S 店有统一的服务标准，明码标价，虽然贵，但是至少不会乱收费，而且还有休息区、免费洗车这些配套服务。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但是 4S 店的缺点呢也很明显，最主要的就是贵。同样的保养项目， 4S 店可能要比路边店贵一倍甚至更多。比如一个普通的检查，路边店呢可能免费， 4S 店呢要收几百块。还有就是过度的推销，你去做个基础保养， 4S 店呢会给你推荐各种清洗项目、养护项目，什么空调清洗、发动机养护、电池养护，很多呢都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为了多收钱。还有就是排队，热门品牌的4S 店啊，保养要提前预约，去了还要等，有时候呢等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还有就是 4S 店呢一般都离市区远，跑一趟很不方便。

路边的维修店的话，第一个呢就是便宜，这就是最大的优势。第二个呢是方便，路边店到处都是，家附近、单位附近可能都有，不用跑老远，随到随修，不用预约，不用等。还有就是一些小问题，比如补胎、换雨刷、换灯泡啊，这个路边店呢几分钟就能搞定，价格还便宜，真的没必要专门跑 4S 店。对于一些简单的保养维修呢，路边店确实性价比很高，但是路边维修店的劣势也不能忽视啊。第一个就是专业性不足，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技术复杂，很多路边店的师傅呢根本没学过，也没有专业设备，只会修修轮胎、换换雨刷，涉及到电池电机的问题呢，那就搞不定了。第二个呢就是配件质量参差不齐，质量没保障。第三个呢是服务没保障，路边店修完就走，出了问题维权很难。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售后服务。我们来对比一下新能源和燃油车保养的区别。燃油车保养项目多，机油、机滤、空滤、空调滤、变速箱油、火花塞、刹车片、防冻液一大堆，小保养要几百，大保养要上千。新能源车保养就简单多了，主要就是检查检查三电系统，换一个空调滤芯，检查刹车轮胎没有机油、变速箱油这些东西，项目少很多。按说呢，新能源车保养应该要更便宜，可实际情况是呢，很多品牌的 4S 店新能源车保养价格和燃油车差不多，甚至更贵。这是因为工时费高，检测项目要收费。

很多人呢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在 4S 店保养会不会脱保，这个问题很重要。根据国家规定，厂家不能以不在 4S 店保养为由拒绝质保，前提是呢你在外面做的保养是合规的，用的是合规配件，有正规的保养记录。但实际操作当中，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呢非常特殊，如果你在外面修过三电系统， 4S 店肯定会以此为由拒保。还有就是外面的店很难提供完整的符合厂家要求的保养记录，真出了问题举证很麻烦。所以我的建议是呢，质保期之内，尤其是三电系统的质保期之内，尽量还是在 4S 店保养，别因小失大。过了质保期，简单的保养可以在外面做。

再来说一说服务体验的对比啊， 4S 店的服务体验呢整体更好，有宽敞的休息区，有空调、茶水、零食、电视，有的还有免费的午餐啊。保养过程呢也非常透明，有的可以看监控，服务顾问呢全程对接，有什么问题呢都能找到人，还有免费洗车、免费检测这些增值服务。但是 4S 店的问题就是流程很繁琐，有时候简单的问题也要走一大堆流程，效率很低。路边店的服务体验呢就是层次不齐了，好一点的路边店呢也很热情，老板或者维修人员跟你聊聊天喝喝茶，差的那就不行了，环境脏乱，师傅干完活就不管了。但是路边店呢胜在灵活，效率高，小问题当场就能解决。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的保养呢， 4S 店和外面维修店怎么选，给您一个实用建议啊。首先要看维修项目，如果是三电系统相关的故障，比如电池、电机、电控的问题，那么建议优先选择去 4S 店或者是有品牌授权的维修点。那么因为这一类维修涉及到高压安全和软件匹配，第三方很难搞定。那么如果是外观、钣金、喷漆、轮胎更换这类不涉及三电的项目呢，可以选择有资质的连锁维修店，价格呢能省不少，质保也不受影响。其次呢要看车辆状态，质保期之内的新车建议核心项目走 4S 店啊，这个保住质保。那么除了质保期的老车的话，可以放心选择靠谱的第三方。最后呢看门店资质，要选有新能源维修资质、有低压电工证技师啊、有品牌授权的门店，别图便宜找路边的小店。

好的，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新能源车的售后啊， 4S 店的价格贵，但是专业有保障，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有资质门槛啊。价格上 4S 店贵 30% 到 50%， 专业性上呢，三店维修的门槛极高，质保上法规明确不得强制指定维修渠道，但是核心项目建议还是走 4S 店。服务体验上，行业正在走向多元化，选择原则很简单，三店问题走 4S 店，外观保养选合规连锁，留好票据保权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上一集咱们说到了红军昼夜不停地

了泸定桥啊。站到了桥的西头，往这儿一站，望着大渡河，每个人心中都是一惊啊。说这泸定桥是哪年修的？泸定桥啊，始建于清朝康熙44年啊，建成于次年的4月。那么这一地区在古代啊叫泸水，后汉三国时期诸葛亮所称的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哎，就是指的这里。你要往这儿一站，你会看到两岸峰峦连绵，河水经过长年月累的冲击着磨呀，在崇山峻岭中劈开一条峡谷。这个大渡河犹如10万匹没有缰绳的野马呀，就在那狭窄的谷中奔腾，扬起浪花，冲起巨浪，发出雷鸣般的吼声。你要如果站在这个岸上，我，你听见没有？就离你半尺远站个人，你得喊着说话，喊也听不着。你说啥？你就得趴到耳朵上，哗呼，也说不上什么动静。这个浪在这个山谷里打开带回声的啊，一体回声啊，他妈就这样的急流，都摆渡。我驾船过去可能吗？这个泸定桥啊，是四川和康藏来往的唯一通道。这座桥的桥基是固定在东西两岸的大铁桩上的13根粗铁索，就这叫桥了。那边大铁桩子，这边大铁桩子，拉了13根铁索，有9根铁索呢为底索，在底下上边铺有木板供行人通行。那么两边呢各有2条铁索做扶手。泸定桥的东边不远处就是泸定城，那么为了防止红军呢在此渡河，就在红四团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这个泸定桥守敌就瞪眼珠子把桥上的所有木板都拿走了，都拆走了，只剩下了13条发着寒光的铁索呀。就说拆木板，这拆木板，哎呦，这国民党军可遭了罪了，啊，哆里哆嗦上去，他晃啊来回，底下大峡谷，这一晃，刚拆2块，啪，就掉下一国民党兵去。他拆木板也不容易啊，把木板拆完了，有一班长啊，跟他头汇报，给那个排长报告，我班目前就剩我一个人，连做饭的都掉下去了，你看看。好嘛，这那拆木板也不是个容易工作啊。更为不利的是什么呢？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在这个桥东头构筑了工事，并有迫击炮、轻重机枪对这个桥西形成了火力封锁网。杨成武啊，隔河用望远镜啊，往桥东的泸定城啊一看，泸定城紧靠桥头的城门紧闭着，城门外几座碉堡形成了交叉火力，无疑啊，它可以完全封锁桥头。而红军要过城就必须过这个城门，要进这个门就必须过眼前这座没有桥板的铁索桥。为了尽快攻占泸定桥，杨成武啊就召集会议，在这个桥西头不远呢有这么一座天主教堂啊，天主教堂

0: 全进来了。这天主教堂里边还真有这么一个传教士，外国人，大鼻子，吓一跳，你们要做什么？我们呐要借您的地方开开会。开什么会？开会我们研究过桥。过桥，你们过桥？对对对对对，我们要过桥，保佑你们过桥，阿门。这传教士赶紧溜出去，心里想能过去吗？啊，行了，开会吧。啊，找了一张桌子，大晃着一坐。哎呀，现在咱们研究研究吧，怎么过这桥。杨成武刚把话说完，这时节啊，对岸的敌人已经发现了这个西桥头附近的红军了，机枪像爆豆似的迫击炮咔咔咔往这边打，落到这个天主教堂的这个屋顶上，咔炸了个天窗啊，这天窗炸开了，噼里啪的瓦片全下来了。战士们杨成武也好都久经大敌，一点事儿没有。这天窗一被炸开，教堂里的传教士乐了，正好前两天我还说要开个天窗，现在不用找木匠瓦匠了，他们给我开了。你好嘛，反总先知吧，这太吓人了。那么杨成武等人大伙开会啊，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抢夺泸定桥的任务就落在了二营二连身上，决定由第二连连长廖大柱和指导员王海云带领22个人组成突击队，是强占泸定桥。那么这一个连也不行啊，三连在连长王有才带领下呢，组织了个第二梯队，前面有突击队，这后边得跟了第二梯队啊。紧跟在这个突击队后边这个梯队干什么呢？梯队干什么呢？前边突击队往前冲，梯队在后边跟着，往这铁索上铺桥板，大部队好过去啊。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进行掩护，下午四点夺桥的战斗可正式发起。杨成武拔出步枪，站在桥头上，准备开始进攻。
1: 抓紧，抓紧啊！
0: 发出了命令，这命令一下如山倒，哪敢大不敢听？全团90名四号人组成的四号队，就把这全团所有四号人全都组织起来，使劲的吹。要吹起冲锋号，十几个四号人一起吹，顿时啊，号声响彻云霄，震荡大峡谷，惊动大渡河。顿时啊，红军的所有武器是一起向对岸开，这个枪弹炮弹的呼啸声把敌人的火力给淹没了，拼命的打。22名勇士手持冲锋枪，端着冲锋枪，背插了马刀，腰里别了手榴弹，大声呼叫着，是冲上了铁索桥。敌人的枪弹雨点般的打在冰冷的铁索上，砰砰咔，全是火花啊！顷刻之间，你再看这个铁索上边啊，个个都像那个点电焊啊，刺出那火花似的，啪啪啪啪，就像放的烟花似的。勇士们一手持枪，一手抓住铁索，踩着光溜溜的铁索向桥对岸冲去。三连的连长王有才带着他的战士们夹着木板儿，在突击队通过的铁索上匍匐前进，铺设桥板。这个敌人的火力很快被西岸的红军强

桥上的勇士们趁势的加快了前进步伐呀。廖大忠带领22个英雄正在一步步逼近桥东头。这个守桥的川军呐、就是国民党军队，被这个红军的气概啊给吓呆了。哎呀我天哪，哎呀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姥姥啊，姥姥掉井了，姥姥啊，哪见过这军队啊，我们就这么打啊，这枪这么密集，炮弹这么密集，这就瞪眼珠子过来了，快跑吧，纷纷钻出工事，掉头就往这个泸定城里跑。突击队终于爬完了最后一节铁索，就在他们跳上岸的时候，跳到岸上，突击队过来了，后边梯队就开始铺木板，很顺利，啪啪铺木。再抬眼望，这个桥东头离这个泸定城的西门不远，可突然发现这个泸定城的西门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这火着了，把这个门呢给堵上了。怎么事儿？这个敌人为了防红军进城早有准备啊，他们把这个拆下来的这个桥板呐、就堆在了城门口，就堆在这个西门这儿，浇上了汽油啊。他们也想了一招，水要拦不住你，我们就用火来阻拦。这就点着了，来了阵风，风借火势越烧越旺，映红了天际。这时姐在河对岸的杨成武情不自禁的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拿出你们的勇敢精神，冲过去，冲啊，滴答滴滴滴答，冲锋号响着，这河边上所有的人都喊起来了，冲啊，趁势啊啊，一鼓作气，你要如果不把这个城进去那不行，因为那里边往外打枪啊，往外开炮啊，可是想进城现在难上难了，城西门燃起大火，你这了得吗？啊，水火无情啊，这弄完水这又弄火。这时节啊，廖大忠心里一沉，眉毛一扬，眼珠一转，有了，前进，一声呼喊，廖大忠就跑到西城边上，离得不远，就到这个城门的切近，往里头扔了个手榴弹，大火熊熊，这手榴弹往里头一扔，哇，哎，说这不火上浇油吗？怎么的，嫌这火小咋的啊，着都够一说了，怎么还来炸呢？把这火给炸开，就手榴弹这么梆一响的同时啊，再看廖大柱一纵身唰就往里头钻，他往里头一进呢、紧接着后边突击队员冲进来了，跟进那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是刚从贵州入伍不久的苗族小战士，一看小战士都跳进去了，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杀杀杀杀杀杀杀杀！这突击队员用这个手榴弹和冲锋枪开路，一顿猛扫，炸开了火海，是冲进了泸定城啊！这一进这个泸定城，杀到城里了，和这个敌人可就展开了巷战呢、这一展开巷战，眼看着突击队员呢已经弹尽粮绝了，这时廖大柱才发现

0: 枪打多了，你带这点子弹它是有数的，是不是？手榴弹也是有数的，这往里头冲的时候连杀带喊带开枪的，这手榴弹也不多了，子弹也不多了，眼见弹尽粮绝了。就在这危机时刻，王有才带着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是冲进了城了，紧接着黄开湘和杨成武也带着后援部队从铺好的桥面上是迅速进城。激烈的巷战开始了，整整持续了两个钟头，守敌大部被歼，泸定城的战火熄灭了，城啊被咱们占了。那么在这次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啊，红四团仅突击队员伤亡三人，啊，就伤亡三个，这恐怕在战争史上都是个奇迹。晚上十点钟啊，杨成武正在屋里坐的时候，就听城外啪响了一枪，把杨成武吓一跳，是不是敌人的增援部队到了啊？可是呢，不大伙就弄明白了，是虚惊一场啊，哨兵啊。在外头站岗的时候发现前边有个部队，以为是敌人，来不及盘问，猛地一阵开枪，抓了个俘虏一审，竟是红一师三团派出的侦察员。这才得知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的红一师援兵已经到了。红军战友以这种方式见面，大家是一阵大笑。夜里两点，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踏着浓霜进了泸定城。一弯新月，满河清风，杨成武手提马灯引路，刘伯承、聂荣臻缓步走上了泸定桥。他们从桥东走到桥西，然后又从桥西走到桥东。走到桥中心的时候，刘伯承突然停住了脚步，扶住铁索，从杨成武手中接过马灯，一团淡黄的微光射向河面。刘伯承再次俯视大渡河的急流，随后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整个铁索桥都抖了起来。刘伯承感慨万分，望着月辉下的大渡河，自言自语地说：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啊，现在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应该啊，在这里立块碑。这话是谁说的呢？红军总参谋长啊说了，五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踏上了泸定桥，走到桥中央，他也站住了，扶住铁索看了好久，然后也说了和刘伯承一样的话，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也就在6月21日9点钟，红四团的战士穿着干衣，拿着木棍，高喊着征服夹金山，创造新军奇迹的口号，开始登山，登雪山。那么作为这个前卫团呢，首先翻越这个夹金山。前卫团他得先登山啊，咻咻咻咻咻咻往上，后边战士们紧紧跟随。

冰天雪地，战士们还穿的草鞋。不过呢，也有战士啊，找了点破布把这脚包起来。大多数的战士都穿的草鞋。这穿草鞋就不错了，有的战士光着脚啊，翻过雪山的。很多人呢都得了雪盲症啊，这雪盲症可了不得，什么都看不着啊，一望无边，白汪汪，受得了吗？最后不得不让人搀扶着下山，几天之后他们的视力才逐渐恢复。那么在最困难的时候，红军的领导人全都是身先士卒，带头向上爬。这个军委纵队过雪山的时候，只

湿透了，脚上呢这个黑布鞋，哎，黑布鞋。定神一看，再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把自己的这个马呀，骑的这个马让给了这个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毛泽东说了，多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是多保存一份力量啊。周恩来是一边拄着棍儿，一边爬的山，还一边鼓舞着大家，同志们快上啊，看谁先到山顶，越过雪山就是胜利。在这个雪山，我红军战死，泥丸中我扶着艰难的攀登悬崖峭壁。此时在这个夹金山下有个达维小镇，哎，这个小镇呢热闹起来了。怎么事儿呢？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宣传队就到达了四川茂州后啊，就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说这个部队即将与中央红军会合，要求呢这个宣传队呢多筹一些粮盐，以便在会师的时候送给中央红军，是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啊，就是盐和粮啊。这个粮食好像很好办，这个盐呢可就成了问题了。那么接到这个指示，宣传队立刻分成几个小组，准备在宿营的村子里边找老乡买粮买盐。可是转了这么几圈啊，左一圈转右一圈转，转了好几圈，连个人影也没见到。由于受这个国民党军队和这个藏族这个土司头人的反动宣传蛊惑呀，在红军来到之前呢，群众都跑到山上去了。于是这个宣传队员就挨门挨户的，哎，帮助群众清扫这屋里屋外。一看这村子里都跑光，连个人都没有，那怎么办呢？你跑了，那个屋里很脏，我们帮你啊，清扫清扫吧，并且把每家的水缸啊，都挑满了水，从这村头一直打扫到村尾，天已经黑了。突然呢，这宣传队员就发现呢，有一间破屋里头，啊，间很破的屋子里头，射出一丝昏暗的灯光。大伙乐坏了，终于找到群众了。哎呀，哗，都围过来了。啊，这红军宣传队员高高兴兴地跑到这个屋里头，进屋了，发现了一位藏族老人，正在这慌慌张张地收拾桌子上啊这东西，特别一个小瓦罐，正把这瓦罐要往这桌底下藏。那么走在前面的一位同志呢，一探手，大爷，可找到你了。他微微往下一探腰，发现那罐子里头是盐。哎呀，盐！你们接到上班的命令，找粮食找盐呢、啊。这粮食啊还好找一些，这个盐，那可不是好找的东西。这可下见到盐了，另外战士们已经还甭说找盐呢，自己多少天都没吃到过盐，一个个感觉到都没劲儿。一听说有个盐字儿，把大家都高兴坏了，呼啦朝就围过来了。哎呦，在哪呢？盐，哪是盐？哎呦，真是盐！老头抱着这罐子哆里哆嗦，看看战士们，战士们看看老者，大家心里可都明白呀、我们是有纪律的，不能动。战士们就跟这老人解释，我们是红军战士，老人家啊是远道而来的，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欢迎他们，他们正过雪山呢，我们长时间呢没有吃到盐了，大爷您这盐能不能卖给我们点呢？说半天藏族老人

还不明白，还不明白那就不能跟人多说了。这时候来了一位李队长，李队长看了一眼，同志们撤出去，有无撤出去，别让大爷恐慌，把院儿给打扫一下。是，撤。哗，撤出来了，撤出来了，做饭吧，啊，找了点白菜，就搁那白水啊炖上了。那么说天黑了，天黑住哪儿啊？有的是空房啊，老百姓都跑了啊，没说吗？受这国民党军队的蛊惑，早已经跑了，跑了可是跑了，这些空房都被战士们打扫的是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是干干净净啊。部队首长下了命令，所有战士宿营村头啊，就在这个街道，哎，这个老百姓这门口这底下啊，抱着枪，大伙儿那一坐睡觉，哗，接两班都做好了，开始入睡。单说这藏族老人呢，说他听明白战士们说了什么，听明白了。把老头吓一跳，也不明白这伙军队是干什么的。原来听说红军，红军好啊，这就是红军呢。他不敢相信，因为有不少国民党军队冒充红军呢，连抢带夺的。当老头想把这盐藏起来的时候，战士们进来把老头吓一跳，可一听啊，走，撤了。哎呦，老头一看战士们撤出去了，把盐放到桌子上，这老头怎么没跑呢？老头惦记家，也跑了，跑到山上偷偷摸摸回来了，想拿点粮食拿点盐，没想到跟战士们碰到一起了啊。这一碰到一起把老头吓一跳，想把这个盐呢藏起来，战士们一说，哎呦，这是红军。再一看村子里这些房舍呀，被战士们打扫得干干净净，自己的家中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缸里头已然满了水。老头一探脑袋呀，一看战士们呢坐在街上抱着枪，个个睡着了。藏族老大爷眼泪唰就下来，哎呀，他心中暗想啊，我活了这么大年岁，没见过这样好的部队。激动的老人家是推门出，抱着这半罐盐，用生硬的汗对国军首长说道：“拿去吧，这是我们百姓的心意。”那么战士们也高兴啊，老人家这汉语说的还能听懂啊。老头就说了，我是藏族的，哎，你们来到这儿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乡亲们听说你们来了，一开始不明白真相，都跑到山上去了，我呀一会儿啊把他们都叫回来。你们不是找盐吗？这个盐呢有，不过呢得煮。大伙儿吓一跳，这盐怎么还煮出来的呢？离此不远有座山，山上有一种石头，这种石头放到锅里头煮，一煮就出盐，这个山叫白云山。白云山的石头一煮就出盐，不过那个味道有点苦涩，可是呢它是盐。哦，原来如此。就这样去了这么一个连队的战士，开始挖石头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啊，弄回来好多石头，这就搁锅里煮啊，并且把此事呢向上级做了汇报。哎，那么说这找到盐了，那么上级领导当即决定部队在茂州就地休整，筹粮熬盐，以供应即将到来的中央红军。说红军在哪儿呢？正过雪山呢，啊！哎呀，这几位藏族老大爷和几位乡亲呢，也主动的帮助红军熬盐呢。石头下锅了，咕噜噜噜噜噜噜，这么一煮啊，把水炖干了，出来一煮，哎，就像那白雪一样的东西。
的战士一探手，蘸了蘸，放在舌头上，他惊叫了一声：“盐，好吃啊！”1935年6月20日中午啊，奇迹发生了。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哎呀，全军是一片欢腾。然而还来不及高兴一下，两方面军在今后的去向问题，说咱们上哪儿去啊？就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本来原定计划啊，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呢，主力集中向北进攻，还坚持运动战消耗敌人。首先呢，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肃区域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那么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

同样是以枫叶为意象，取感来自于方大同的枫叶做的枫铃。当时方大同给此曲作者发去 demo 的原名是躁和不安的危险世界当中，用秋日、枫叶、枫铃这些温柔的意象

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思念》，收录在她2008年所发行的现场创作专辑《MySpace》的成品专辑，更多收录了她即兴创作、现场演绎的作品，主打私人松弛，没有打算公开演唱，而是机缘巧合之下被老板听到，被细腻的旋律以及走心的歌词。上面听到这首歌曲《Change the World》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是一首潇洒轻快的英文歌曲。

到这首歌曲《新的距离》上五楼的快活当中。很多人认为这张专辑是陈奕迅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新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远，感情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重。给你呢，同样收录在2009年原创单曲。当年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伊森陈奕迅希望跳出情情爱爱的主题，要写下对生。来吧，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陈奕迅，《给你》。

0: 现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非主持。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音乐调频推荐的作品《南湖记忆》，作者和演唱者是西湖 Often 作品，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首歌不同于普通的歌曲结构，会有突然转到用音乐构架一种穿越时空回去看到奶奶的画面，所以有一个概念完整，值得一听。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粉，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南湖记忆》，我用音乐

0: 的听音乐人西湖 Often 的作品。以下为您介绍一支由安徽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由吉他阿壮、键盘阿健、贝斯小胡、吴汉等组成。以下的歌曲《烟火》，他说从小家人就教导我们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烟火是一刹那需要时间去维护的，路很长，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踏，所以不要一些莫名其妙，不想尘埃落地少，只愿陪你伴。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尼鹏，我是一个原创音乐人。接下来我推荐我的作品，主要是写的老师对学生的那种关爱。我非常感谢来到我身边的那些人，感谢照顾过我的人，感谢伤害都可以健康幸福一览众山小。

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来自山西临汾交通广播推荐的来自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春风》，演唱者尤江红，从事音乐工作青年歌手大赛山西赛区通俗唱法三等奖，后续也获得过大大小小的奖项。啊，一起合作这首歌，是回忆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和赞美青春。

来自山西临汾的歌手尤江红所演唱的，音乐人乔杰伟为歌手尤江红夺身打造的一首原创歌曲，叫《红尘之人》，共度美好人生。

0: 支来自青岛的乐队啊。去年呢他们还叫瓶子乐队啊，今年改了个名叫新街，有主唱三元和三位均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现代系的乐手，出了他们做乐队的原因吧。来听这首信仰。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本土的瓶子乐队，我是乐队的主唱，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歌曲
2: 信仰之路。
1: 其实我逃离麻木的社会生活，繁琐的家庭生活，这是一首公路，如若远方终不能成行，至少我们还可以把它唱出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赵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到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会办公室提示。
3: 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空中。
4: 电影放完了，
5: 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魏玲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
8: 剧本不仅能让电影彪炳史册，更能让初出茅庐的小子一炮而红，则是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的编剧处女作，也是二人担任主演的，让他们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可以说是起点颇高。那么阴霾解除，封闭自首，释放心灵的感人影片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片心灵捕手的故事。创作这部影片的剧本时，马特·达蒙和故事动笔之前，他们先是一起即兴创作出每一个场景，然后再随向对方开怀大笑，随后再想方设法地将各自的故事组接在一起。为了让影片的对白更加睿智，他们查阅了很多百科全书，在

0: 了很多问题，比如怎么才能速读速记呢？怎么样才能吸引完美的女性？把威尔的故事打造成为一部惊悚影片。可是随着影片剧本的逐渐成型，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剧情影片，影片之中表演出色的演员首屈一指。美国当地时间的2014年8月11号中午，他在加州的家里去世。他一直处于严重的抑郁症状态，他的去世引起了全球影迷和众多政要电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岁的威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同龄的大学生们放学潮水一般离开之后，打扫教室、楼道和卫生，在污水横流、治安混乱、肮脏杂乱的街区长大。他过早目睹了穷长出人头地的遥遥无期，他在不安的环境里度过了不安的童年，彼此信任。每当独自一人寂寞无聊，他就以阅读来消磨时光，特别是数学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一个人打扫完狭长的走廊，处于自己的地方发呆。这一天晚上，威尔和好朋友查克来到大学的女同学，就上去搭讪。
1: 你们好吗？
2: 啊，不错。
1: 常来卧室说有事来。我有事来这玩，我经常来这玩。我是说，我有事上这来。我想我在课上看见过你。
2: 真的吗？
1: 那是真的，喝吧。
2: 啊。
1: 我也许不记得了，可这没关系，我并不指望在这里遇到。
0: 一个自命不凡的哈佛大学生走了过来，抽烟激
3: 发。那大概是历史概况。
1: 是的，是的。
3: 我想问你，
1: 你干嘛？你是来检查上课情况的吗？这个人真是有点神经病。
3: 我是想看看你。
1: 说，我觉得那课太简单了，对于我。
3: 简单？
1: 是的。
3: 我可不那么看。我还记得那节课，那课对我很重要。我记得。
2: 你想干什么？你要走吗？
3: 你先别着急，有别的意思。
1: 我们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想问问你，能不能说说你的看法是，独立战争之前，南部殖民地的经济特点，突出的反映出，你又是庄园主，同时也是资本家，你对他们在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什么作用？
4: 听着，
0: 过来挡在查克的面前。
4: 你刚刚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许还有 Peter Gallison 什么的。当然，到了下个月，你学到 James 守在1740年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之类的事情来骗人，这些东西你只要学到二年级，然后思想以及资本积累对于军队动员的影响。
3: 我不会的，你想错了，我不会的。
4: 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人的社会声望对其财富，特别是继承而来财富的影响。第98页，这我也读过。你对这件事真有自己的想法吗？你只是用好印象，你使我的朋友感到难堪。像你这类人最令人可悲的就是，也许在一旦你开始做了自己的事，你就会认识到生活中有两件事情是绝去超别人的功能。第二，你花了15万块钱来接受的教育，可你学到的东西花上1.5毛。
3: 是啊，可是我能得到一个学位，可你只能带着孩子去滑雪的时候在汽车饭店里吧。
4: 但我的想法都是我自己的。如果你对这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

0: 我不怕你，不过现在太晚了。
1: 你怕？我的朋友非常聪明。
2: 一番唇枪舌剑后，哈佛的大学生自取其辱，卡拉对威尔一见钟情，他主动给他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过下去的话，威尔的生命也就不会出现转机了。这一天，数学系的拉这两年都没有解出的题目，希望那些杰出的学生能够给出答案，可是却无人能解，在了走廊上的黑板上悬赏同学们来做。威尔打扫卫生时发现了，这解开了。教授发现了这个天才，欣喜万分，希望把他培养成为自己。98姿势斗殴之后，威尔被法院宣判送进青少年看守所，教把他教成一名健康合格的有为青年，重新找到人生目标。教授进他的心里，但是很多被教授请来为威尔做心理咨询的专家都不理，而反遭羞辱，纷纷宣告威尔无药可救。兰博教授大学同学以及好友西恩希望他来开导这个异常聪明但是有固执绝，是一位性情古怪深居简出的教授，和威尔一样饱受心底深处黑色。这一天，西恩教授第一次见到威尔，西恩正是由罗宾
0: 威尔姐，这是威尔亨特。你好。
2: 威尔孤傲的谁都不理。
0: 好了先生们，到点了，我们开始吧。请你们二位出去好吗？
3: 你出去。
0: 那好吧。
2: 兰博教授和他的助手出去，屋里只剩下。
0: 你从兰博士的哪里来？
4: 海岸那边。
0: 哦，谢谢。
4: 真的还是像工具书一样那样成套买的？
0: 我喜欢看书。
4: 是的。
0: 那这些呢？
4: 恐怕没有。
0: 那些架子上的呢？
4: 那些读过。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评书的，都是你的书，你为什么不看？
0: 我都看过，我必须得看。
4: 你一定花了。
2: 起身环顾西恩的办公室，这里到处都是书，这让威尔非常惊讶。
4: 我的天，
0: 我们现在要工作了，来吧。
4: 也许你的妻子对你不
0: 会生气的。
4: 我说对了是不是？你的老婆对你不合适。
0: 那你
4: 她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2: 西恩摘上眼镜，突然一把锁住了。
0: 我一定要杀了你，听懂了吗？你这个家伙。
4: 是的。
0: 滚吧。
2: 威尔走后第二次心理治疗的时间，这一次西恩教授把威尔带到了学校外的小湖边。
4: 空间吧，这个地方真不错，真是一个很舒适的场景。
0: 有一天晚上，我相信你和我说的话就是关于那些画的时才睡。突然间我产生了一个想法，然后我就睡着。知道想什么吗？
4: 不知道。
0: 不过是在开玩笑。
4: 你
0: 没关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波斯顿。

0: 你会滔滔不绝地讲每一本写艺术的书。就说米开朗基罗，他的生平与教皇的关系，他的政治抱负和性活动，对吗？你会闻到什么气息？你从来没有站在那美丽的天花板。如果我和你谈及女人，你会，也许你还和他们睡过几次觉，但你却不能告诉心情。你很强壮。说莎士比亚，亲爱的朋友，和我一起再赴战场。可你从你的朋友将头枕在你的大腿上，那求助的眼神，最后的呼吸，你却从无感觉。你会给我背上一首诗，但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会让你理解爱情的真谛。那时你会感到上天是降于人间，救你脱离生命中的苦难。你也不会知道这种感觉，你不知道让爱永远停留在他身边那种爱，使之分离。你也不知道整整两个月在医院床前守候的滋味。请你感慨，因为他知道探视时间一词对你毫无意义。你更不会知道，只有当你失去了比你自己还重要的感情时，你才会。当我看着你的时候，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机智的男人，而是一个讨厌的毛孩子，不懂事理的毛孩子，一个没用的男人。这一点没人否认，也许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你，对吧？可你仅仅凭着我话，你是一个孤儿，对吧？你以为我怎么的感情？你认为我读过《误读孤儿》吗？那个人是你的缩影，那种书，我从你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可后来问你的事，我开始有兴趣了。
1: 西恩教授说完就径直离开了，威尔一个人呆坐。威尔思考再三，终于决定接受西恩教授的心理辅导。他听从了西恩教授的爱情，并且慢慢敞开心扉。看到威尔逐渐开朗起来，帮助他成为数学权威，为此他找到西恩教授。可是西恩教授却一直，果然在兰博为威尔安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面试时，面试官，而他继续和斯卡拉约会，享受爱情的缠绵。可是威尔却因为自卑拒绝了他，同时威尔厌倦了为兰博教授证明，这让兰博非常的痛苦。可是兰博教授仍然锲而不舍，他还为威尔推荐非常反感，并且拒绝了兰博教授的推荐。相反，威尔和西恩已都来找西恩进行心理治疗。
0: 你觉得很孤独，对吗？
2: 你说什么叫知心朋友？
0: 就是那种用各种问题向你挑战的朋友，每天送你上。

0: 加班。我说的是那种打开你的视野、触及你的心灵的人。谁呀？
1: 很多很多。
0: 举个例子。
1: 莎士比亚、尼采、弗洛伊德、奥康纳。
0: 对于我来说，他们没死。你确实常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但你无从让他们知道没有。是啊，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喜欢这个世界，你害怕麦日是发生在你身边的各种各样的消极的事情。
1: 你站在兰博尔教授一边，
0: 不要凭你的主观猜测。我并不是说你应该为政府工作，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没有什么能约束你。那么即使有的人搬了一生的砖头，而他的儿子也会像你这样有机会。
1: 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
0: 不，每个人都想要。
1: 谁在退却？我看搬砖头没什么不好。
0: 没什么不好。
1: 是的，我给别人带了。
0: 是受到了教育，明白吗？
1: 所以搬砖头是一项体面的工作，修车又有什么不好？
0: 的确是体面的工作。有人坐上火车40分钟去上班，为了那些大学生有干净的教室、垃圾箱。是的，我明白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工作，因为这是体面的工作。我有一个小，干嘛非选择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学府里去学习呢？为什么你会在后对此却矢口否认呢？这个可并不体面呢，威尔。你倒是吗？
1: 我想到那是威尔照顾羊，吃点美味的面包，搭个帐篷什么的。
0: 你可能做不到，你出去吧，你在胡说。
1: 你轰我走？
0: 是的，是的。
1: 不不不，我不走，时间还没到。
0: 姐，你明白吗？
1: 我们是朋友啊。
0: 治疗时间已经过了。
1: 你为什么要轰我走？你想给我讲人生？你的时间里想去干点什么了？
0: 和你在一起。
1: 你和我在一起，你的知心朋友在哪儿呢？死了，他花掉了你身上所有的钱。
0: 至少我曾经努力过。
1: 是的，你是努力了，但你输掉了。画脚，
0: 看着我，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这个混蛋，你简单的问题你却回答不了，因为你不知道。走吧，牧羊人。
2: 随后，西恩教授调来威尔的档案，用真心打开了他的心结。威尔那个早晨，当威尔回到贫民窟的驻地，查克等好伙伴们已经把集体公用的垃圾开创新的生活，希望他用知识和智慧改变命运。站在他的责任感伴随着自信的力量在身体里发酵，走出这个破烂的家开始。那时深爱他的斯卡拉是不是需要找回他呢？站在西恩教授的门口，在教授的信箱里塞入了一封离别信，奔上公路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前方蓝天明媚，段汝奇青年的背影开心地笑了。年轻的天才威尔泰的短篇小说，由当时就读于哈佛大学的马特·达蒙在1992年构思，马上找到同乡好友本·阿弗莱克，希望和他联手进一步挖掘这个人物的个性和潜力。剑桥的影坛新人达蒙和阿弗莱克从3年级开始就是交情，在中学时期就一起出演过很多学校剧团的剧目，虽说之前没有合作过剧本，当时适合拍成电影，并且决定协力创作出他们自己的剧本。罗比指证，为了演好西恩这个

角色。威廉姆斯曾经向邦克山社区学院的一名教授的低档酒吧练就了他当地蓝领阶层的爱尔兰口音。自艾略特·史密斯演唱的《无名第三号》，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母亲72331810357-7233。盛开的夏河，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千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日常的生活中，加班、喝咖啡、上网、通宵来的熬夜也为女性带来了大大的黑眼圈。如果一再的放任这种情况，那么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与大家分享一些应对黑眼圈的困扰。避免黑眼圈的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足够的睡眠，美的睡上一场好觉，其实绝对是事半功倍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你的黑眼圈只是因为偶尔的睡眠不足而引起的话，那么就可以将一条热毛巾敷在眼，要确定完全覆盖在眼睛的四周，大约敷20分钟之后，毛巾的热力就会阻毛巾，同样敷30秒到1分钟，令毛孔收缩，然后再涂上眼霜的理想。其次就是我们要注重日常的保养，黑眼圈一旦形成，日常的保养，其实眼霜也分早晚，日间的眼霜具有保湿和紧致和滋润，夜间的眼霜呢则是具有滋养和修复的功效，在夜间这个更多的滋润。再者我们要注重密集保养，当然光靠眼霜的丽人们还需要淹没式的密集型保养，每周1到2次。除此之外，食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A 能够对眼，经常吃一些富含这两种维生素的食物，对于消除黑眼圈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胡萝卜、海带等等都是消除黑眼圈的优良食材。下面雨飞在第一种，将适量的苹果、胡萝卜、菠菜和芹菜切成小块，将其打碎，制作成营养丰富的果蔬汁，美味可口，又可以有效地改善黑眼圈的情况。

木瓜和优质的酸奶放在一起打碎，营养丰富，而且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很两个猕猴桃、四个橙子、一个柠檬所组成的新鲜果汁，其中呢还有非常能还能够美容养颜。第四种是把三个柚子剥皮之后榨汁，两勺蜂蜜，酸酸甜甜的别有滋味，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第五种，豆浆三片薄荷一同打碎搅拌之后制成清凉的黄瓜汁。晚餐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鱼等等，或者是补充一些葡萄籽，以有利于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同时可以消除黑眼圈，使得皮肤白。用的含有胶原蛋白、甲壳素成分的护肤用品，对熬夜一族摆脱黑眼圈是有。非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种素食主义的方法，这个素食是速度的素，结之后薄薄的切几片黄瓜片，敷在眼皮上10分钟，会明显的淡化黑眼圈。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我们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我仿佛已经认识了刘先生。他是一名环境阳光俊朗，家境富裕。当年环环从众多女生中脱颖而出，不得经历来爱他并以他为傲。那年植树节，阳光清新明朗，我身体不适，在办公室里写新闻稿，依稀听到有女人抽泣的声音，趴在办公桌上哭泣。在她断断续续的诉说中，我走进了她的爱情。先生通过层层考核，过关斩将，进了省设计院。环环帮她订餐巾，不明白原因，哭着去挽留。刘先生态度冷冷，他认为最主要，他俩在一起三年。三年里，环环只是出了学校，然后做了个从一个设计公司的助理设计师做到部门经理，然后又坚持不懈的努力，进取没有追求的女孩，不值得他爱。虽然我累，但我还是安慰了环环许久。我衷心的希望这个善良的姑娘能早日好。可植树节过后，环环便辞职了。刚失去爱情，然后又丢去何从？前些天，朋友锦化给我发了几段长长的微信。锦化今年27岁，自己做服装生意，是个温婉漂亮，山人给她介绍的第二个男朋友。听介绍人说，帝君家境富裕，他爸爸家人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第一通电话是帝君先打过来的，两个陌生人在异乡的晚上通过电话聊了半个小时。他在 A 城，而他则在 B 城，不过两个城市距离很近，也就是帝君不止一次说来 B 城看望锦化，但无奈于工作太忙，腔热血的姑娘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她等不及帝君了，自己买了车票，打了个电话，帝君很开心来车站接她。第一次见面把第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干净利落的短发，黑色风衣，显得比锦化觉得自己早就过了相信一见钟情的年纪，但见到帝君的时候的声音。帝君风趣幽默，对锦化关怀备至，然后帮他买了回程的票，依依不舍的道别。帝君说两周后会去 B， 他等着约定第二次见面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帝君包包又去了 A 城，这次帝君依旧去车站接了他，跟上次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但是锦化清晰地感觉到丁里的冷意。一个月后，帝君始终没有来 B 城，一定要一个结果，于是第三次去了 A 城。锦化在他那边一片忙音，他躲着不见他了。第二天说，我俩真的不合适，恋爱就如同下棋，棋逢对手

能长久，一是因为家境悬殊，另外生活方式和追求都相差很远。哎，我十分抱歉，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吧。黄，我们能不能回到陌生人，再重新开始认识彼此呢？爱无消息。我想说，他不爱你，便不用。也许他就是个中央空调，对谁都暖，对谁都一样，对的人。因为我始终相信，长久牢固的爱情是。半年前，我在羽毛球馆打球，意外地遇到了环环，他白衣黑，看到我满眼笑意。我俩坐在球场边的凳子上聊了起来。自辞掉工作，原本是想逃离这个城市，在离开之前来了一场。他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们俩聊聊旅行，聊聊美食，聊岩井俊二，欣喜地发现两人之间可以有很多的共同的。长相普通，收入也不及刘先生，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生是遇到一个懂你的人，给你心与心的陪伴。两人也在今，我看着环环眼睛折射的光，感受到了他切实的幸福，问他，你有没有看《太阳的后裔》？景华说，作为追剧达人，这么火的剧，你喜欢这部剧吗？他说，喜欢，特别喜欢，因为剧情不拖速，不像之前的韩剧，剧情进展之慢，着实的让我想帮着他们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我真的很喜欢柳时镇和江木烟之间的爱情。医生，他很优秀，但是他也不差，难以阻挡，他要来便来了，只要三言两句的对仗，就少了矫情和扭捏，喜欢就坦坦荡荡地说出来。为什么？更是因为最好的爱情就是势均力敌。最后锦华说，想想我们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跌倒爬起流皮，可是我们依然相信爱情，相信承诺，喜欢美味的食物，力坚韧乐观向上，一如从前。亲爱的，对手是势均力敌，是长久牢固，是白首不相离。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下期节目

0: 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94.6音乐广播，
2: 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鸣成果。
1: 喜欢那一个
2: 绿荫鲜花藤椅书籍，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哦，过去你喜欢的样子。

0: 之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行粉。那午后光阴呢，已经正式开播了，每天的15点到17点啊，这两个小时进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听听音乐，聊聊生活。那这两天呢，在发现天气渐渐晴朗的同时，风力呢也有一些，所以此刻我们骑行在路，比如说一定要将我们的头盔的护目镜的放下来，这样呢不容易影响我们的视线，因为今天还真的是蛮大的。
0: 对，虽然说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再加上这个风力的这种加持，所以很多朋友凉，但穿太厚了。比如说我们要如果说走路在这个户外的话，阳光一照射，你就会觉得你去个人的体质情况还有天气变化的一些情况，适时的去增减衣物啊。
1: 嗯，也希望我们那我们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状况，也是我们大家每天比较出行方式还有我们的穿衣啊。那这两天呢，大家会发现天气渐渐变晴，也有很多朋友们在里走，感受秋天带给我们的美景和美好。那不知道大家最想去往哪里呢？来我们的周末了，而且最近大家也关注了我们的中小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呢都会安排上日程了。
0: 对，今天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在我市呢是以多云，而且在中午这段时间的温度也是较为高的。那么根据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显示，在未受到高空槽的影响，那么在16号到17号天气呢将会发生一些转折，就指的是对于缓解旱情，为冬小麦的播种创造有利条件。当然了，一些能见度，比如说天气的一些情况，对交通运输的一些影响呀，而且再加上近期又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添衣保暖。
1: 你的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渐晴，偏北风15摄氏度啊。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可能会出到7级的东南风，市区温度

0: 的是12到26摄氏度，虽然天气呢会天渐渐转阴，并没有下降。就有朋友就会说，哎，好像去年的这个时节当中，我们好像方面呢还是一定要保持我们推荐的洋葱式的穿衣法啊。早上比较凉的时候呢，就可能再一层一层的脱，因为每天下午上班的时候都很纠结，说哎是不是还能再穿一下这个薄一点，突然就发现哎不行，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就又变冷了。
1: 对，所以在早晨的时候呢，我看但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又能够看到在我们身边还有不少的朋友依然在穿着短袖啊。
0: 对
1: 对，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多饮水，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
0: 的。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晚间的时候我们比较发愁的那些事儿，是不是有怎么就睡不着呢，要干点什么呢。有朋友躺了半天说哎呀睡不着呢，我就起来再去吃点呢，找好朋友聊天，把好朋友呢也要叫醒啊。那么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困扰呢，好的办法，或者你睡不着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1: 对，那节目其实我们的标题呢也是一目了然的，就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大家都在干些啥呢。可能大家在这个睡眠质量非常的快和高效啊，就一沾枕头立马就睡着了，半年之后就会有一些这个睡眠的一些困扰。要不然在身边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明明就瞌睡的不睡不着，翻来覆去九点钟就上床了，十点钟依然睡不着，结果呢就是不，你可能就会瞌睡了吧，但是没想到越刷越清醒，越刷越精神呢。
0: 对，我想起手机彻夜刷，一下刷的刷的，哎，怎么天亮了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睡不着的时候就数羊吧，然后就睡着了。但是对我们来数羊，可以数到成千上万只羊，还没有睡着。那有些为了没有人的地方，我就去打扫卫生啊，这一干呢，就干到了凌晨好几点啊，直到安然入睡。那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听歌、写作文，还有一些朋友特别爱回忆，看看自己曾经发生的那些事情，越看越伤心，越看越激动，又是一觉到天亮的感觉。每每到这种时刻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也有一些朋友说，哎，经常会有睡不着的这种情况的时候，音乐呀，睡前喝一杯牛奶啊，总之呢，都会有选择一些快速让我们入
1: 觉的这个质量怎么样啊？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入睡时间特别的快，但是呢，就在整夜睡觉了个小时，这就是那种浅睡眠，就深度睡眠比较少。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一倒枕头梦的那种，一觉醒来就大天亮了，到了六七点钟的这个时间了，这可能就睡眠质量非常，是会影响我们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的。你会觉得头昏昏的、脑胀的等等等等，有很多不一定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包括现在有很多朋友不是说是在这个瘦身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饮食、运动，那还有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睡眠了。
0: 是的，那大家在那些我们刚刚分析了，大概会有几种，比如说打扫卫生型、娱乐型，还有呢就是这个午后时光当中，也让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你睡不着的时候都会干些什么，或者是因为各种朋友就说，我不是一个怎么能够接受咖啡和茶的朋友，
1: 对，
0: 哎，可能稍微再白我们晚上的一个睡眠。但是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可能我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呀，最近的这个情感处，我们去聊一聊，让我们帮你解决一下睡不着的那。

0: 些事儿啊。
1: 对，那如果说你之前的时候通过自己的自我调整，然后现在呢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了，有这些小妙招，这些朋友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多数的人就是听我们的这个老一辈的就说了，说睡不着的话你可以数到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0: 睡不着觉的话，大家都会通过数星星的这种方式让自己尽快的去入睡啊。但一定不要去听，其实让你在听到的时候，特别是在你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去听，是不是越听越精神了呢？拼搏去做一件事情，那个艰难的那个过程就会在你脑海当中不断的去盘旋啊。
1: 是的，越清醒。其实听歌的时候就像在听我们曾经的故事，也会有一些

0: 歌曲不怎么适合晚上去听，哭得稀里哗啦的，所以也是让我们越来越伤心了。来自我们的朋友发美女了。我们全天呢，从早上的7:30到晚上的19:00，每天面和分享，
1: 对，
0: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听见零分。那么点了关注之后呢，每档节目开播之后呢，大家
1: 可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午后光阴节目。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15:00到10:00节目，大家想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一生有你，你在也是为大家播放了一首很励志的歌《夜空中最亮的星》。而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午着的时候你都在干啥？直播间的一些朋友们，包括通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人的，或睡不着的，久久无法去入睡，存在这种睡眠困难的一些朋友呢，如果说有，来聊聊自己曾经那些睡不着的夜晚做了哪些事儿啊。
0: 是的，春风花雨也给我们发来了，那么也希望每天有2个小时的时间呢，能够陪伴着大家在路上的出行，还有呢就是能够听一听好歌，聊一聊生活。
1: 对，
0: 依依爸爸就说，哎，黄色衣服的主持人是不是在看我呢？那我们也要在平台当中整理一下大家实时所发送的这个信息嘛。要不然的话，
1: 现在能够看到我们这儿不是有一个这个提示牌吗？听见临汾靠得住。那在这我们后方就是有一个小小发来的这些信息。
0: 对，
1: 那张旭呢正好就是在整理和回复各位所发来的一些信息啊。
0: 那不会越听越激动吗？我觉得很多朋友们睡不着的时候都会听一些纯音乐，快速入睡的旋律。这摇滚不是越听越激动，然后你肯定是那种娱乐型的，听到凌晨2-3点起来。
1: 对，我觉得不仅仅说你睡不着了，就是你这摇滚乐一播放的话，我觉得你家里人都睡。
0: 依依爸爸说开玩笑的，没关系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共同的去跟我们聊一聊，我播的一种状态，实时的跟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也有很多的朋友们以前就在询问说，哎呀，做的他们是怎么发出声音的，我们又是怎么去听到歌曲的？那么现在呢，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幕后所有的一些状况了。
1: 对啊，包括在昨天的时候呢，有很多听友也发信息说啊，然后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按钮，你们这是怎么来去操作的呢？就是那个词吗？熟能
0: 都会有连接线，那么也会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这些电波。哇，我们的齐老师在下午是什么好消息要跟我们分享呢？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喽。
1: 对，不知道齐老师最近这个睡眠质量干些啥呢？是和自己的猫猫狗狗去作伴吗？还是捯饬捯饬自己的花花草草啊？
0: 睡不着那会儿就看听见零分栏目。大家可以把这个放开，然后把眼睛闭起来。
1: 不知道张旭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晚上睡不着。但我觉得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
0: 真的会有，都看这个 AI 短剧嘛，然后打开之后把眼睛闭起来，只听剧情不看剧目，因为越看的话看之前重复看过的一些剧，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这个吸引性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就只有一种办法，今天跟大家暴露了，就是看书比如说看数学书看英语书啊。
1: 对，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确实有这个入睡比较困难的这种症状的话，睡啊，你可以背这个英语单词，
0: 对，
1: 然后背课文，然后去学习，那个时间段想睡觉了呢。
0: 好像有很多的朋友啊，无论是学霸还是我们生活当中

0: 的一些大家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魔咒啊、嗯、就是一背单词一背公式或者一背文言马上就犯困了。
1: 对， 对，有一次的时候呢，我就是看到董宇辉的一个采访嘛，因为他说他也是经常会呼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多看书嘛，但底下呢就有评论就说了，是为啥呢？董老师就说了，说那肯定是你睡眠不足吧。
0: 确实是，其实我们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嗯、有的时候的这个直播呢是长达3个小时以上，想想我们的肚子里面脑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才能够跟我们共同去分享了。
1: 对，还有短这是啥意思啊？
0: 你看看你。意思就是你看看你怎么一学习就犯困呢。心中的哪些小妙招都可以去告诉我们啊。
1: 啊，你看风雪白又发信息了，咋我的消息看不到呢？屏幕当中没有显示啊。春风化雨也发信息了，说昨天呢刚从山西回来，在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可以来说说你的这个家乡，也可以来聊聊你晚间的干些啥啊。
0: 是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嘛，在我们山西带回去这么多的美景、嗯、是不是好了呢？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梦想成真这位这个话题啊，他说主播你好，他说我时常的会有睡眠障碍的情况，就眼睛呢明明都已经发酸了，手呢就是不肯放下手机，越刷越精神，越他说我睡不着就是刷手机吧，所以说你更睡不着了，这就是选择的这个方式不太对，是让自己能够尽快的去入睡，那样可能你会投入到这个剧情当中、会让你更精神，
0: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新名词叫报复性的熬夜、嗯、就白天可能工作很忙还要忙于生活，好不容易躺想干的事儿吧，哎，越干越精神、啊、
1: 冯雪白也发信息了，说睡不着可以喝点啊，大家有这种经历吗？就是稍微喝那么一点点，是不是有助于我们的这个睡眠呀？
0: 就是不，你想不睡都不行。
1: 根本起不来。
0: 对，就直接是断片的一种模式啊。但跟大家就比如说哪天比较开心状态比较好、嗯、然后突然间就发现哎怎么就断片了呢？
1: 对，
0: 就是刚刚有一点点晕然后就躺在床上去睡了
1: 啊、哦、这个是有助眠的、嗯、那还起到一种助眠的这种效果吗、嗯、包括就是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呢不要去做一些让你觉得事儿啊，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绪高涨的情况之下可能也是入睡比较困难啊。
0: 这些就是奶茶的这个品牌它其实这个茶量呢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多的、嗯、有千万不要喝它的这个经典款，他说我从早上喝的、嗯、我现在已经晚上12点了还没�睡着。我说啊，你要想从下午3点来喝一杯这个奶茶的话，那你可能到晚上凌晨3点都没有睡，12小时
1: 本身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你在白天的时候呢这个喝了这个有含有咖啡因的一些这个饮品，我时候我经常就是因为喝茶然后晚上呢就会有睡不着的这种情况啊。
0: 嗯，那么如果真的会要去茶底、嗯、或者是说点一些其他的这个饮品就会更适合，有助于我们晚上的一个睡眠。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这不一定会在
3: 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

0: 睡不着，然后家里的爷爷奶奶姥姥也就会说，哎呀，这一定是白天的运动量没有达到没有睡觉，然后就会在白天的时候进行大量的这个户外，然后有一些妈妈就会说，哎呀，我回去就是洗漱完了直接能够倒头就睡。所以为什么会说小孩子他们的睡眠质量会更好一些，然后就能够开开心心的快点入睡。那还有一种没入睡情况，就是惦记着第二天吃点什么或者减了。
1: 对，经常在夏天的时候呢，在我们小区就会看到很多这个妈妈陪着孩子一起在小区毽子跳绳呢，总之呢还有打这个篮球的呀，这妈妈就说了，必须把孩子这垫子给放完了。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微友阿凯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啊，我夜里睡不着的，这样的调的轻轻的，一首歌接着一首歌循环，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但是也有时候，
1: 所以说你看歌曲的选择还真的是挺重要的啊。一般在这个晚上大家就是觉得入睡有困，轻音乐，我觉得更多的就没有歌词的会更好一些啊，就是旋律，去听旋律，不然你去听这个，这越唱越感觉就是自己，越唱越伤心，越唱越难过，这更睡不着了。
0: 是的，听歌的时候呢，还会有一种困扰，就是哎呀，听着听着就想跟着去唱两句，越唱越清醒啊。所以大家在晚上听歌的时候，这个音乐的选择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现在根本不存在晚上睡不着的经历啊。他说，我家老大今年，他说两个小朋友在家里闹翻天了，每天跟他们讲故事的时候呢，我这故事还没讲完呢。我
0: 是的，再来看一下，麦子也说说，哎呀，有的时候呢，我实在躺不住了，然后呢，就坐在窗边看一看楼下的夜景，夜晚的城市好像安安静静的，吹
1: 有对，你看有小朋友不睡觉的，也有很多这个人到中年的时候呢，就是入睡比较困难。过我们邻居啊，就是遛娃，怎么去遛娃呢？他说，特别是到夏天嘛，孩子们都不喜欢去午睡嘛，到下午的时候呢，他睡不着，或者说没有休息过来，就会觉得会很闹腾。然后他就一带，然后在小区里转上几圈，娃就在这个电动车当中去不断的颠簸的过程当中的慢慢，
0: 对，当了妈妈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过相同类似的这个经历啊。电动自行车遛娃真的是一个魔咒，然后开始骑行转圈，然后他就睡了，而且睡得特别特别的快。
1: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哎，你觉得跟你聊，假如你他是坐在这个车上，我们正在回家的这个路上，到家门口之前，电动自行车小朋友就会睡得特别特别快啊。
1: 对，我觉得家有孩子的一些家长朋友们真的在此时此刻都可以互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的歌曲，这是麻原诗人带来的晚安。

0: 就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干点啥呢？你看一下子说到大家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唐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我睡不着的时候呢，就在脑子里会复盘一整天，白天睡醒回放。你这个回放对你这个睡眠有没有加速你这个入睡呢？如果说你觉得你可能是开心的，但如果说你想，哎呀，我那天我那个，对，我这个词儿用的不恰当，这不有点内化，我觉得好像真的是不太利于我们这个入睡啊。
1: 是的，其实每个人都有发生的一些事情和说过的话，就是看看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做的不好，然后这样的话就会越想就不要再想了，既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把它放过去啊。
0: 是，
1: 你看小安说的多好啊，他说外卖然后疯狂浏览各种烧烤小吃，但是我能忍住不点，就过一过眼瘾。我们他可能不再看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平台当中看这种吃播，吃播美食，那不是越看越饿，越看越流口水吗？
0: 对，而且还会看着你觉得本来你是博主他们所食用的这些美食的。

0: 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哎呀，我肚子也饿了，也想吃点啥呢？
1: 时间就会有一种被戳中的感觉，也像是看到了那个深夜没有睡着的自己。不只是我们，可能各有各的打开方式吧。
0: 嗯，
1: 有的人就会说，在短视频里面、信息流里面去消磨时间，戴上耳机去听听音乐，构建自己的一个小世界。还有的人呢，干脆就是离开了床，感受属于深夜的一种安静。所以每个人的这个睡不着的方式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你睡不着的时候干的什么事情是最特别的，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0: 对，你看老周朋友就发来一条信录，说翻以前的聊天记录，也不会给谁去发消息，就是安安静静的看一看。好，这样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朋友睡不着的时候呢会翻看这个聊天记录的。
1: 对，
0: 有些好友聊完天之后呢，可能就会很快的在短时间内就把它删除了、
1: 嗯、
0: 就避免占用自己好几年以前的聊天记录了，现在依然的还保存着啊。
1: 嗯，留了很久很久的这种回放啊、
0: 嗯、
1: 但是看这种通讯录的我觉得还比较少。哎，确实这样的话呢，不仅也给我支了一个会整理一下我的这个通讯录。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备注的这个方式呢不是特别的清晰，然后等等，我们哎，这个张先生是哪个张先生？可以在深夜的时候去整理一下。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我们还有照片呢，去记录我们的这个生活。
0: 嗯，
1: 但是呢，也占我们的内存。
0: 嗯、
1: 有的时候回来觉得哎比较累了，就没有去整打磨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去消耗消耗，然后说不定整理的就累了。
0: 清晰了，他是主播，我时常呢会遇到就晚上睡不着的这种情况。他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我找的一些视频，
1: 嗯、
0: 要么呢就是听一些这个连线呀。等等等等，那总之就是睡，因为睡不着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受和煎熬的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连续的这种睡不着，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作息还有我们的睡眠质量，一定要尽快的去自己吧，想干什么干什么，那是独属于我们的一个深夜啊。
0: 对，那来听听来自马赛克乐队的各位。

0: 希望大家在有很多朋友晚上不睡觉的时候，就是夜猫子又在活动了。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讲，我们夜晚的十点和十二点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些区别，但早晨五点的太阳和八点的太阳
1: 就睡得很好的。
0: 对，忽然会发现，哎，我妈生活习惯呢？
1: 是的，哎，其实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哎，家里做家务多的那个人比较懒的另一半呢，就会觉得肚子啊，或者是中年发福，那就是太懒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岁月静好的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他说：“主播，我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晚上就跟朋友外出去用餐的时候呢，比如说喝了一些茶，或者说点了一杯这个咖啡，那时刻之后呢，一晚上都是睡不着啊，翻来覆去的，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啊。”
1: 是的啊，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呢，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就是去写字。那可能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空间，写着写着就会发现，哎，自己的这个练字呢，几个消耗，但是也是偶尔吧。如果天天晚上都这么深夜去练字的话，那你已经变成
0: 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字如其人嘛。
1: 对，
0: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去练字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刚开始是自己的这个风格的一种形成，那久而久之你会觉得，哎，这个字儿就出自于我的笔下，然后就包括
1: 还有呢，现在很多的做生意的一些老板啊等等，他们可能也会给自己去签合同啊等等的时候，真的是一般人模仿不来啊。
0: 好，在日常生活就喜欢那些事情吧，包括刚才这位朋友所说到的这个练字啊，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运动呀等等，但有些人

0: 个练习或者说你的热爱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安静，不太适合在晚间去进行的啊。
1: 对，
0: 那比如说像你喜欢运动跑步，那大汗淋漓之后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你很累的状态之下，就是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会分泌这个对多巴胺吗，能够马上入睡呢？
1: 对，而且出汗比较多回来之后呢，休息片刻的话要冲澡。
0: 嗯，
1: 冲澡。
0: 好，来听听来自张惠妹的这首《趁早》。

0: 其实就像张惠妹所演唱的这首歌，很多事情忘了就好。如果说是在深夜的事情，或者说你的言语是否用得恰当，或者说曾经发生的一些往事，你做的时间还是不够用的。
1: 是的，所以偶尔睡不着的时候呢，大家就不要想那么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也可以去放空一下自己，比如说做一做家务，让自己劳累起来。说哎呀，睡不着的时候呢，真的是屈指可数。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是心里一定有聊一聊，把心里的这个疙瘩呢去解开，那么就能够快一点的轻松入睡了。
0: 对，那睡不着的经历吗？那如果说晚上睡不着的话，你都会干些啥呢？或者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呢已经很快就可以入睡了，那如果说有好的方法的话，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给
1: 大家。睡不着的时候不都应该听个催眠曲吗？比如雨声，确实是睡不着的时候呢，我比较能够让我们入睡的这个音乐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
0: 对，那同时他也提到，如果说有时间你来做客节目的话，我会把这个丝巾再送给你啊。
1: 对，那么其实有很多都是因为胡思乱想，所以呢才会有更多的焦虑和压力，越来越睡不着。我们早一点的去保证我们的这个睡眠啊。
0: 对，就是要趁早嘛，是吧
1: 是的。
0: 我们他说一到夜里就睡不着，就开始内耗，想过去做错的选择，担心以后的生活，要想也没有用，但呢就是控制不住脑子啊。那为啥一到夜里就睡不着，就开始想着？白天你可以给自己留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来复盘一下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和工作嘛。
1: 睡不着，然后呢我就会躺在床上安安静静的畅想旅行，幻想自己可以去很多的地方的旅行
0: 啊。那你这下这一晚上还能睡得更好吧，是这样吗？在梦中有没有做梦？我之前呢也会去做梦啊，但有时候起来的时候就忘了我梦见啥了，记不得，细节已经不知道了。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做梦，但是一点点都记不住的。
1: 你看，要像苏念这种，我觉得就特别好。可能前半夜在成都吃火锅，然后后半夜就已经包啊等等，这一晚上全部都是美食美梦，那应该也是比较开心的睡眠吧。
0: 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他主播，我倒是晚上的时候呢入睡很快，但是手表才3点多钟的时间呀，这个时间段再去入睡的时候又非常非常的困难啊。这可能也就是你晚上可能11点12点已经睡着了，
1: 对，
0: 但是就是睡眠时间很短，大概那个时候起床也太早了吧，才3点多钟就起床啊。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看手机，我觉得这个时间的手表啊，因为这个屏幕一亮的时候，一下子就让你的精神一下子就一机灵，感觉你时候就会非常的困难啊。
1: 是的，其实深夜的思绪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奇妙的，就看你会怎么你重温那些开心或者是遗憾的片段，也可以把我们推向还没有

0: 到来的明天，不停的去、
1: 对，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再去想，就是有时候晚上我们的思考可能也会有温柔的，可以回生活，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在深夜所想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人生的一些规划呀，包括去呀。那如果说再有一点点这种焦虑的情绪在其中的话，那正更加难以入睡了。
0: 说的小事不要变成我们夜里解不开的心结，因为很多人因为这样就越发就是我们说的想要做规划，那就给白天空一点点的时间去预留，那在夜晚的时候一点点的小事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睡眠，让我们一笑
1: 一笑而过。

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我听见生活。

0: 哪里来收听节目，也可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当然呢，也别忘了在路上有最新路况信息当中，大家想要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曲，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那些深夜睡不着的时候你所干的那些事儿啊。
0: 嗯，
1: 珠江漂亮没直播吗？
0: 嗯
1: 啊，那你上午的时候是不是错过了呢？江漂亮上午的时候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洗休息吗？
0: 对呀、啊，那你这个直播间现在是杨茹和昭旭，你还喜欢不？
1: 对。
0: 时间段呢走入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们每档节目它设置是不同的，而且跟大家输出的一些内容当中能让大家节奏放慢下来的也是较为轻松的一个时刻、那如果说这会儿你忙里偷闲听的歌，或者说来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
1: 是的，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那个深夜娱乐一族，又或者是家务一族、又或者是胡思乱想一族啊，
0: 对，
1: 都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在夜晚睡不着的那些时刻你都会在耳机当中循环的一些歌曲和旋律。
0: 对，小小听友呢就发了一条信息了，说他今年呢已经28岁了，在记忆当中呢是有来想了想，可能就是在傍晚时分的时候呢，跟他的这个同事呢喝了2个小时的，那个一晚上真的是难熬，至今是让他非常非常难忘的一晚啊、就是瞪着眼睛，
1: 是的，
0: 你看用的这个词灰溜溜的，你看以后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的话，可能在白天早一点的这个时间喝的话，可能对晚上这个睡眠影响不会特别的大，可能就依然比较兴奋睡不着吧。
1: 是的， Bad Boy 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现在很难有想睡觉，还会跟宿舍的哥们儿一起去网吧当中通宵打游戏啊。他现在不管是睡很累很累，再也没有年轻时候的那一种体能了。
0: 对啊，有很多这个那时候熬一个夜或者说熬两天，大家可能休息休息呢一下子体能就补充回来了啊、就会觉得之后你在熬了夜之后，就是你休息了好几天感觉还是缓不过来啊。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自己的这个工作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在有限的时间里呢把自己的工作能够完整的。
1: 来了留言的信息，他说主播啊，睡不着的时候真的是只有音乐能够陪伴、他说歌单呢就偏爱那种能够治愈的娓娓道来故事的，他说像这种只有平凡啊，觉得人走过了这个半生，真的只有最真实的自己才是最好的自己啊。
0: 是睡不着的情况，但如果说一旦我睡眠的时间入睡超过了有半个小时还睡不着，我一般挺顶用的啊。看来这个眼罩也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入睡比较困难的情况，通过眼罩这种方式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就是你的周边都是黑的吗，就会给你营造一种会加速我们的这个睡眠吧。
1: 是的，睡眠质量比较差的朋友，你就会发现走进他的这个卧耳塞等等这个睡觉的装备呢真的是很多很多啊。
0: 对，
1: 那可能也就是睡眠困扰一个朋友都能够睡个好觉啊。
0: 对，我觉得睡觉除了跟大家的心理活动有关系之外，还有就是的，比如说我们周边的这个温度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说、半夜总是老醒，那可能就是这一年当中让大家最为舒服的一个时间段嘛，不冷也是不热，当然你盖上这个入睡再加上自家的这个窗帘遮光性又是非常好的，真的能给大家在很

0: 一沾枕头就着呢，多幸福啊，多么好的睡眠质量啊。
1: 对，有多少人羡慕。
0: 好了，睡觉立马就进入到睡眠状态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夜的第七章》送给各位。

0: 这是夜的第七章。你看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平台当中大庙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众多歌曲当中的最爱的一首了，说有一点点就是那种福尔摩斯的悬疑的一步一响啊。对，说到这个福尔摩斯，我觉得不仅仅说现在很多这个小学生学生朋友们这种悬疑的一些小说，包括一些影视剧啊。
1: 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 A00 也给我们发上去了，现在可能周董不行了，我也不行了。
0: 有没有觉得周杰伦的一部这个小小的电影一样啊，
1: 是的，
0: 就是这首歌曲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这种美感啊，是能让自己放

0: 松下来，渐渐的去入睡。当然也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选择那种轻柔的一些功效的。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喜欢一个歌手能够喜欢他带给我们的很多作品。琥珀0357说杰伦杰伦杰伦、一定是见证过我们的青春啊。他说蒲公英的乐，我会听过他很多很多的专辑，很多很多的歌曲，如果有现场的话也一定。
0: 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呢，你都在干啥呢？那么会不会继续去听他的一些歌曲啊、有没有让你去听得越来越清醒了，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感觉呢？总之我觉得每个人大家可能就是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吧，大家入睡自我调整也是根据个人的一些情况自行的来进行这个调整的、也希望早睡早起，这样才能有一个好身体啊。
1: 是的，还有一点点的时间，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去进哪些方式加速自己的快点入睡的一个节奏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点点的小妙，睡友们都赶紧学起来吧。
0: 对，好，那接下来就来听听琥珀这位听友点播的来自

0: 生活当中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当然也唱出了很多人初恋的一种感情啊。听完之后呢，钢琴哽咽着，大提琴的一种低吟，唱分手的一种伤痛啊。所以说那些有很多朋友称之为校园民谣的一个典范啊。
1: 是的，周董，周杰伦呢可以说是我们歌啊，不管多了多久好像都听不厌，大家呢都爱听，因为他的每一首歌好像都有故事一把。
0: 对，
1: 那像蒲公英吹过之后，不知道他到底会飘去哪里，但是总有一种的约定和过往，也许就会像他唱的那样折过的纸飞机一样，随风飞去，留下飞逝的背影的一种感受了。
0: 对，热爱蒲公英，它安静的开放，随风而来，随飞行的一些地方，所以有很多人朋友就说了，说就想像蒲公英一样去旅行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人在很多时候之下，就是我们静静的去听一首歌的时候，我们再去听蒲公英的这个约定的时候，是不是你想起了曾经和他的那个约定啊？
1: 是的，谁演唱的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推荐给我们，让我们静静的午后时光，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和晚上的自己呢去和解，早一好觉吧。
0: 是，亲和朋友就发信息了，说以前睡不着呀，就特别的烦躁，那现在呢我学没有深度睡眠，身体呢也是在休息，不必苛求完美的一种睡眠啊。哎，你看可能你慢慢的就会调整好，然后慢慢的就会渐渐的进入梦乡当中，不会因为自己睡不
1: 着了，深夜睡不着的时候呢，也会在脑海里面去想那些美好的片段，比如说去过的风景，记忆去填充漫漫长夜啊。
0: 对，阿莫听友也发信息了，他也是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定，他说这是我多年总结的经验，夜晚情绪太重了，重大选择要留给白。
1: 我们的这位云舒他说，我也只是偶尔失眠，就当拥有了一段独属于自己的时光，可以安安静静的听听歌，和自己安静的相处啊。
0: 是，你看就像很多人所说了，不是很多人去睡不着，可能很多人舍不得去睡啊，因为毕竟属于自己的时间，就是他如果经常长期睡不着的话，要提醒大家不要硬扛着，该调整就调。对，如果说你经常失眠，第二天还要高度紧张的这种工作的话，可能这个身体呢就一下去调整，如果说前一天没有睡好的话，那第二天可以在中午这段时间去补补觉啊。
1: 对，接下来呢就送给大家一曲三分钟后一定睡，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三分钟后大家可以来听听这首歌，看看这样的一些题目是不能给大家带去一份好的寓意啊。
1: 嗯，是一份礼物呢，不会每一页都准时送达，所以希望听完今天节目之后呢，当大家再一次睡着就好好休息，睡意没来就和好和自己相处。愿所有的月光可以善待黑夜当中的自己啊。
0: 嗯，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下午的午后光阴节目在，谢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防火要谨慎，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
1: 报家常，出行速报之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为心房。

0: 好，朋友们，非常开心的一个下午。大家
1: 就是打开这个广播还有打开我们的这个麦之后然后一想，哦不对，应该是下午好啊，我们下午要进行的是都市生活圈啊，今天有我们俩，我们说点什么呢？
0: 今天
1: 说点开心的事情。
0: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标题已经很清楚，给大家已经预告吗？哎，问问各位啊，你有没有吃过超长蛋挞啊？我说说我买过但是没吃着
1: 啊，
0: 拿玩嘛，然后带点什么、什么礼物呀？
1: 就带了一个比较火的超长蛋挞，
0: 对，带了一个超长蛋，晚餐也很丰盛啊、就没有机会打开
1: 啊，是没有打开，
0: 就没吃到啊，
1: 我还以为你是
0: 哦，那倒没有啊。
1: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啊，大家也可以来互动聊一聊啊，就是这个超怎么样啊，有没有和这个普通的这个蛋挞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大家都
1: 你是没有吃到是吧？

0: 吃饭，就还是三个人分吃、
1: 啊。你看，我就说你得去朋友聚会，对吧？你之前朋友聚会了，然后你去那就很合适啊。
0: 就三个人吃的，三个人吃了两顿才把它吃完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呀、啊哎啊。
1: 是是是、okay ，
0: 就是比我们普通要吃的这个蛋挞，它有一些不一样的，
1: 更爽一些。嗯，
0: 就它那个皮儿会更薄一些、嗯，这个蛋液的部分也没有那么的齁甜。
1: 嗯、哦，你吃的是哪家的？一股多的。还是
0: 有还能够睡点的、嗯
1: 嗯、他家现在不卖了好像已经
0: 是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算是对现象级的产品，他、可能就是过一段时间大家突然就没有那么火的时候也没有必要
1: 是吧，
0: 是是是，
1: 哎，那今年九月份啊，大家这个超长蛋挞呢已经火出圈了，是各种跨界
0: 学生朋友、
1: 对，包括后来说的各种跨界，你知道吗？超长驴肉火烧、长肉夹馍
0: 是有这样的，
1: 对、就特别多。
0: 对、还有就是我见到过就是在小龙虾的
1: 啊、
0: 超
1: 长
0: 对小龙虾、它不是我们以前是叫一大份一大块，
1: 感觉最近特别流行那种大串，什么大串的那什么烤油边儿、大串羊肉串是吧？超
0: 就是一说起来，是不是就感觉我们要去夜市了？
1: 对对对，要去烤串了是吧？啊，今天上链接，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哈？有消息表示啊，说国庆假期，刚才我们说的某多也没了是吧？没有这产品了啊、超长蛋挞的生命周期回事呢？
0: 来看一下，就是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就是在国庆节后半段的时候，陆续的撤下了这个主打的海报啊，
1: 对，
0: 还有就是一些什么小摊儿啊、也慢慢的就开始是已经过了。
1: 有这个商家表示啊，说超长蛋挞上架一周已经售罄，目前呢已经更换为过去了。那很多网友表示啊，说这个店里边19.8一个的超长蛋挞还能陆续卖，
0: 你知道、就是很多人不会再买第二回
1: 啊、对，
0: 是吧？
1: 复购率不高，
0: 对，就是我们都知道它就是能陆续的不停的再买，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它都可以再继续。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看我吃2到3回才能把它吃完，那口感肯定不如我们刚刚做出来的那个口感呀，
1: 对，
0: 是吧？
1: 肯定
0: 是，那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1: 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超长蛋挞为什么火啊？其实我还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它这个产品本来它就不贵。本身不价值不高，
0: 对，不到20块钱啊、
1: 那个价格就很高了，是吧？然后
0: 鼻子酸奶还是挺好喝的，而且现在依然有卖啊。
1: 不是，人家是那种、就那种就一个冰糖葫芦上面粘个超长条奶蹄子、奶皮子、奶皮子，是吧？就这些，但是这个蛋挞这个价格不高，你看我们刚才说这16.8、19.8、20块钱左右，哎，你
0: 是，就是尝一下新鲜，
1: 哎，
0: 也没有问题，
1: 是啊，那
0: 但是我觉得还挺划算的，比如说我们吧，就哪怕是便宜
1: 的
0: 3块、5块的也是有的，
1: 对，我们 KFC 不就是4块、6块是吧？
0: 对，还有吃了一个叫草莓顶的一个，
1: 那你主要是贵在顶。
0: 对，贵在就是按照这么大一个体量，它60嘛，
1: 哎，
0: 然后我觉得这个价位还是比较合理。
1: 面包皮儿，面包脆皮加点鸡蛋液啊，加点糖。
0: 烤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啊，
0: 不管时间段里头去
1: 体验一下
0: ，哎，也不失是一种这个新鲜的体验，是吧？
1: 那这个为什么排队？为什么这个忽然热度降低呢？啊，其实这个也有一些在

0: 这个929号呢，有关于超长蛋挞全是皮没蛋液的吐槽呢，
1: 这是个别品牌
0: 蛋挞呢，并非所有门店都在售卖，具体看情况，制作工艺也不一定一致，是吧？也是受关注。刚才先说了，说这个蛋挞其实吃一个，有时候一个还得俩人分呢，是吧？你买那么下去，说怕浪费，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哎，那有医疗机构就发布啊，说超长蛋挞体积和常见的配套8个蛋挞，一个普通蛋挞的热量呢是150到200大卡，那一根超长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嗯，接近1000卡啊，嗯，对，
1: 就相当于我吃这一根，然后可能
0: 啊，然后我就一天我大概吃1800卡啊，你要一个蛋挞吃1000卡，那我这今天这热量高，它不顶饱，其实是
1: 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咱之前不是还有一些这个产品，比如像咱们周边吃过
0: 的巧克力脏脏包，
1: 就是它这个掰开之后，它里面流出来那么多巧克力，你是真的能把它吃掉？我只能吃一口。
0: 对啊，比如还有之前流行什么黄油年糕，哎，这东西一听
1: 哥这个视频上面有一个吃的，它本来是羊排还是排骨还是什么类的东西，
0: 加芝士是吗？
1: 是啊呀，这个吃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啊？
0: 以前咱们升龙不是有一家就是这种吗，是吧？然后就是这个，它好像是一个芝士火锅一样，是吗？卷，然后吃。
1: 就是我是不太能够接受得了这个，一薄片那个芝士，比如我们在家里头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用一小薄片，它其实就够了。
0: 是我们的这个办公室吐槽过一件事情，
1: 吐槽过什么？
0: 说为什么我的孩子吃不胖？我发现问题了，
1: 我就不会吃这种特别容易长肉的或者长脂肪的东西，
0: 吃不太动，所以
1: 就选择结构上可能
0: 对
1: 是这个原因。
0: 是你看到那个东西你就直接劝退了，是吧？
1: 就不会让他进家嘛。这个
0: 奶
1: 皮子
0: 冰糖葫芦，
1: 但是奶皮子酸奶在我们家是常吃的。
0: 哦，那个不一样，那感觉不一样啊。但是那个商家只有一根儿。只有一根啊，然后它搭配的不是山楂，它搭配的是草莓。你像现在这个季节，然后草莓穿糖葫芦，然后再配什么个境界，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个奶皮子它的保存其实是非常非常挑，我们正常的不管是奶皮子酸奶也好还是什么东西，它必须要冷藏。
0: 哦，
1: 还有的东西它可能是需要冷冻的，然后还在没有任何冷藏冷冻的这个环境里面，你放上几个小时，是吧？
0: 要不然就化了。
1: 就是正常的，咱们现在这个好像也化不了这个。
0: 这个季节化不了、啊。
1: 对，下
0: 一但是对对是的啊，您糖葫芦店早上不开门，我之前问他。
1: 什么叫没开门？
0: 他只有中午才能开门。
1: 当时选店的时候没有选好，你保证他的这个糖葫芦不被晒到。
0: 对，因为他的店朝东开的，然后他上午他就不开门，他下午中午开。
1: 或者是说，大家伙一看，这个柜子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就一般我们买那种小糖葫芦，
0: 展示柜
1: 一份一份，
0: 必须是玻璃的，是吧？
1: 对，一定要漂亮，然后我们才有这个去购买的欲望。
0: 那就柜该怎么办，是吧？
1: 这暂时过着晒着吧。
0: 好，
1: 这不管怎样，大家有没有没有了的这个产品啊，也可以来给我们分享。
0: 哎，对，可以分享网红现象级产品，是吧？咱们不见了，是吧？
1: 莫每次都要给这个浩东主播点赞。
0: 不知道莫每天在忙什么？
1: 莫最近有没有吃到一些？他也是一个比较这个会吃的人，是吧？
0: 对，会吃啊，不是说一下。

镇，户外防火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家中防火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

0: 杭州嘛，都是生活圈。
1: 嗯，我是个 rapper。嗯，
0: 来两句。嗯，还以为你要来两句呢，哇，给了我一个惊喜。结果啊，
1: 他替我来。
0: 我们会和大家聊一些和上午节目内容不一样的东西。
1: 是的啊，是反差，我们主打反差
0: 啊，
1: 对，超长蛋挞。
0: 嗯，这个段我们聊点什么呢？
1: 这个段我们聊点红果短剧是吧？大家有没有刷红短剧啊？我跟大家透露一个这个那啥啊，就是一个秘密，一个就是什么
0: 秘密，
1: 一个八卦啊，是吧？就是我们也特别喜欢的一个男主播是吧？就是我们不说他的名字了。
0: 这有什么好八卦的？
1: 然后他

0: 一直停留在抖音平台当中是吧？
1: 嗯，
0: 给我推流到500吧。
1: 就推流到500，不说这个数吗？我们来看一下各个网友他们的这个反馈吧。
0: 哎，网友们的反馈，
1: 有的网友天晚上睡前看了一部剧，然后上瘾了，接连刷了3部，
0: 哦、
1: 然后到12点才放下，结果12点
0: 床挺早呀，
1: 就刷了3部，
0: 才12点。
1: 对呀、啊，对他可能一部也没赌上，可能一部就刷完了。
0: 那我觉得你上床也挺早，你像我一般12点才开始刷。
1: 啊，才开始刷，才开始躺床上刷。
0: 现在这个不是刷抖音的时候也会出这个短剧吗？
1: 嗯，
0: 对吧？也会出一个，也会出短剧的。
1: 对，它也会出。
0: 一个它那个叫什么？那个一般在视频里面叫什么呀？那个叫钩子是吗？
1: 嗯、
0: 啊，你就看到它里边一直看了不就是吧？然后有一天半夜喂奶，5点多起来喂完奶，然后大家会发现，如果你玩时间多了，你打开手机第一下你会先打开抖音，
1: 嗯，
0: 对吧？打开抖音，啊，也挺头疼是吧？
1: 你看像这位朋友他说了，我就感觉自己真的是越来越傻了。
0: 哎、
1: 看书我要健身，
0: 对，
1: 就以前呢不看短剧，每天还会看看书啊，健个身什么的。
0: 现在呢？
1: 现在就越来越傻了。
0: 我觉得你不是傻了，是自律太不自律是吧？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种就是看了很多东西，
0: 嗯，
1: 然后感觉、就是、
0: 不知道看了个啥。
1: 对你过完之后再去回想有印象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完一段话，我们最少就能够记住那么一两句，比较有那么的迅速、
0: 哎，能记那么个金句出来是吧？
1: 就金句都记不住。住了，
0: 对啊，那可能是年龄的问题嘛，
1: 不专注了。
0: 那有医生表示啊，说这个短剧密集的反大脑持续兴奋、超负荷运载、长期高频消耗这类的精神地质的话呢，在非常就是并不是真正的一个
1: 智商下降了，
0: 对，就是说你可能这个脑子做的这种生活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积极了，对吧？
1: 嗯，
0: 可以这么理解。
1: 还有就是不专注了，
0: 专注、
1: 会变得差一些，让、你感觉好像是变笨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并不是说哎我们智商下降了。
0: 那在中国的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应用当中呢，比如字节系的产品达到了很高的啊，短剧比抖音还高5天，5分钟每天。
1: 对，5到10分钟。
0: 对，居然短剧会在125分钟每天，就是说2小时每天。
1: 它是平均
0: 的一个。
1: 很多人就直接一天刷10个小时。
0: 哎，那确实。
1: 哇，他真的是不用工作，什么都不用干，他连饭都不用吃，我与共同存在。
0: 对对，你看，比如说，就是我觉得咱们这个工作还好一点，是吧？因为每天必须有2个小时，对吧？
1: 但是我们在看抖音呢，我们在抖音直播，最近抖音是开着的，得开一个吧？我们是关注啊，
0: 创造，
1: 但不是说我们在看这个东西。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也确实耐力啊等等，就是很多这个碎片化的东西一下子进来之后，确确实实会让我们、
0: 还是要控制自己的这个刷短剧的这个怎么说呢，节奏。对啊，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看了短剧之后，很多人除了看短剧，他本来节奏就很快，语速也是快的，但
0: 是
1: 也和3倍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一般我看不了那么快的，因为我脑子跟不上。
1: 然后呢，你都会发现好像就没有耐心去看这个长剧，慢慢的，然后说话，然后
0: 他的这个节奏都快了啊，季局都短了。像以前我们
1: 压缩了，
0: 我们以前看什么《甄嬛传》这些都是60集、78集啊。

0: 因为我两刷了，
1: 啊对啊，我也两刷了，
0: 两刷甄嬛了吗？
1: 我在里边
0: 也刷了，也相当于刷了。
1: 我知道剧情了哈。
0: 刷这些剧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细节，
1: 哎，
0: 就很多这个细节它很有韵味，
1: 对，
0: 是吧？
1: 我们都是在讲。
0: 现在这个短剧它不追求，
1: 是
0: 说哎，我们这个说话的语气语调呀，我们某一个细节它是怎么样能结合结果啊？
1: 嗯，对，现在都是那啥，那叫什么？系统给你奖励，
0: 给你做分析，就分析你这个人可能对什么感兴趣。
1: 来看上上豆豆啊，欢迎说经常听，欢迎豆豆
0: 新看到我们的朋友
1: 啊，欢迎这个道法这位朋友说啊，说这个电动啊，
0: 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些路段？他是
1: 我俩这会儿没骑电动车，
0: 就是在路上出行的时候，还是大家伙儿都自觉一些啊？
1: 是是是，人家电动车毕竟新能源嘛，是。
0: 我也绿牌。
1: 我前天发明了一个新词，不知道是不是跟仙仙搭档的时候说的，是吧？
0: 什么词？
1: 有一个词叫“然后呢，这个前天我身边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买了一辆二手旧能源。
0: 好样的，
1: 蓝牌。
0: 好样的，
1: 对，没毛病是吧？
0: 没毛病。但是我们在这儿就说到这个事情，我今天还要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从有一批这个
1: 新的抓
0: 拍
1: 摄像头，
0: 对，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1: 是一下就瞬间回到了早晨节目。
0: 对，还有很多岔口，但是它是需要礼让行人的。
1: 是。
0: 那如果说你没有礼让行人，
1: 没有礼让行人，
0: 要被拍了。
1: 是啊。
0: 就开什么能源都不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
1: 对对对啊，
0: 有短剧的相关的一些内容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互动起来，
1: 来分享一下啊，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做听。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这个几分钟时间，正的
1: 知名景区是吧？我们要注意是吧？啊，知名景区啊，
0: 来，你给咱知名介绍一下。
1: 在瀑布景区呢，目前是有一个，
0: 咱们有很多知名景区，
1: 对对对，其中之一是吧？
0: 某知名景区，
1: 对，举个例子，
0: 能说。
1: 在2026年的10月15号，明天开始呢，山西黄调整为早晨的8点开园，晚上的17点停止检票入园。其实这个壶口也是非常棒，晚上你都天都黑了，还看啥？
0: 现在6点了，快。
1: 啊，所以说还是早点去比较合适，是吧？提醒各位啊，然后出来了，是吧？
0: 但是
1: 你感受一下，
0: 就是大家
1: 正在体验，
0: 就去的话，还有很多人就刚进去说哦，我们
1: 体验嘛，是吧？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儿童这边呢，就6周岁以下含6周岁身或身高1.2米以
1: 可是吧？那学生呢，7周岁含7周岁至18周岁含18周岁的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生证和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可享受首趟门票半价优惠。老年人60周岁以上有效证件呢，可以免首道门票。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原件及1级或2级肢体残疾，可以免1名陪护人员免首道门票啊。军人及家属、父母、配偶及子女、退役军人、革命伤残遗属持有效的证件及本人身份证免首道门票。其他行业，全国人民警察凭票，全国在职消防员凭消防员证和本人的身份证免首道门票。全国旗手、巾帼建功标兵、青年5次奖章获得者及3级免首道门票，持记者证原件、导游证、摄影证、省级以上协会颁持教师资格证和其本人的身份证，享受首道门票的半资格证及本人的身份证，享受首道门票的半价优惠。那在这里要去采用人工售票和自助售票、网络售票等方式，让您能够购票官方授权的 OTA 售票平台和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为谨防上当受骗。那通过网络购票的游客呢，入园前请提前备好身份证或扫码进行入园，无需纸质门票。持证见免票者需要人话啊来进行咨询，电话呢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
0: 微公号上去搜一搜，
1: 对，这些优惠的政策啊，大家可以来根据您的这个选择来去前往，其实值得一就感受不到黄河壶口的那种震撼的感觉啊。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广告，即将会临时闭麦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这个好听的歌曲了。

0: 以贯之人民幸福何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部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种音乐广播，户外防火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种动，家中防火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18103577233，18103577233。

走遍临汾街巷，贴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最后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1: 对啊，
0: 我们依然会和大家来聊点好玩的，
1: 是是是，
0: 还有这个好吃的，是吗？
1: 哎，是吧？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
0: 我还以为你激动个啥，原来是最后一个小时的时
1: 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
0: 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了。
1: 对，现在。哎，我还有差三个。
0: 好，来看一下啊，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
1: 哎，来
0: 上半段不是说了吗？我们有拍了，是吧？
1: 对，这个电子抓拍，这个我得找一下。嗯，
0: 电子抓拍，你的系统还没有开启一下电子抓拍的那些事儿啊？就从10月16号开始，我们这个临汾是提新的电子抓拍的设备哈。
1: 对对对对。
0: 那么16号开始就要开始抓拍，然后纳入系统当中，稍后来跟大家详细的关注一下。
1: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我们这个有很多。路段已经开始这违反这个规定来进行通行哈，不要影响到各位的出行的这个变化，对吧？
0: 嗯，好，就是发生在路上的那些事儿吧。
1: 是的，
0: 是
1: 的，哎，那来关注一下
0: 抓拍的事儿吧。
1: 抓拍的事儿呢，来，哎，那首先呢是这个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违反禁令标志通行规定车道行驶的，一共有9个摄像头新增和更改，分别是滨河东路迎宾大道的部分路与建设路交叉路口、信和路与长兴中街交叉路口、迎宾大道与长兴路交叉路口、鼓楼南大街与大韩交叉路口、国道108线。与北环路交叉路口国道是有这个更改，大家注意一下啊。
0: 接下来要关注到的这些路段呢是驾驶机动安全带的，还有就是拨打监听手持电话的，以及逆向行驶抓拍的一些路段。
1: 对，
0: 包括汾路和建设路卡口、新河路下穿鼓楼南大街卡口、新河路和长兴中街卡口、解放卡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新增的一些电子眼抓拍设备的路段。
1: 哎，还有呢就是机动车

0: 有三条路段，分别是台地七街，就是台地一路到台地四路的路段，台地新开路的中市巷，就是解放东路到华州路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是要拍，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
1: 嗯，
0: 那大家还是不要违反交通通行啊，这个安
1: 全啊。那么今天是14号，还有明天一天，让大家适应一下。
0: 哈哈，对，我觉得没有这摄像头，大家
1: 一个呢，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路段，但是我们一定要看一下，有的路段呢，它比如说是信号灯的，但是呢，它依然是需要大家特别留心的。比如说，它设有一个斑马线的这个情况啊，我们遇上
0: 对，注意安全啊。那继续来看互动消息，朋友说蛋挞我还没吃着呢，就要凉了。
1: 要买的话，就不太好买了
0: 啊，不像当时
1: 那么
0: 火热，
1: 对，没有之前那么好买了。
0: 第一好吃啊。
1: 嗯，就其他的也好吃啊，还有这个叫琥珀的朋友，他说，超人切五刀挑战，
0: 哦、
1: 那这个
0: 切五刀蛋挞吗？这个我还没刷到过哎。
1: 嗯，他就是一个、很多这个实体店确实没有之前那么火爆，因为我们之前去买的时候，他确实需要排队。
0: 对，而且这个只有我们一说这个上午晚人就多了，你看多好是吧？
1: 好，一到下班的时间，大家伙都出现了。
0: 这个周末啊，这周六周日可能会有一条消息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的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呢，将在本周末和下周末，就在10月17至18号、10月24日，交管支队发布了温馨提示，提醒各位市民考生啊安全出行。还要主临汾的半程马拉松啊，所以说各位考生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不要因为这个马拉松
1: 考试的时间安排吧。10月17号到18号，专升本考试上午9点到11点30。
0: 哎，那高起专和起本的话呢，是在上午9点至11点，下午的全国成人高考的考点设置有9个考点，分别是临汾市，山西省临汾市有临汾同盛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二中学，临汾市第三中学，艺术学院，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以及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啊。那实验中学还有这个第一实验中学，还有以及临汾市第一中学校是吧？这都在啊，同盛
1: 啊，都是在这个鼓楼北是吧？鼓楼北这一段，
0: 鼓楼南北还有滨河路这边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各位考生要注意一下。好，那在10月24号、25号上午的9点至11点，下半年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时间，有考点呢是同盛学校和解放路学校。
1: 另外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还是要提前去熟悉一下周边的一些这个考点的位置哈，因为环境，特别提醒大家，大家要把这个时间给错峰一下。
0: 是的啊，
1: 因为首先呢，考点也比较多，就是正好是在人流还有这个居民比较集中
0: 的
1: 一些路段啊，尽量的就是选择在有些路段去开车去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停车好像就真的不太好停了。
0: 所以说路线尽量避开，这个通行考场周边道路，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减轻这个熟悉考点的位置、周边环境以及乘车路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考试期间禁止鸣笛、礼让行人，那积极配合执勤民警现场指挥疏导，避免将车辆集中车道或者是扎堆停在考点门口，影响正常的通行。同时要提醒各位考。

0: 点提前备好相关物品，带好准考证。最后交警也是祝愿大家可以超常发挥。我们也承认高考的考点是临汾市的同盛实验中学，而这个高等教育大家一定要区分开啊，
1: 对，它不是一个地儿
0: 南同盛北同盛，大家别走错路啊。
1: 来看一个建设怎么样了啊？就这个您问的比较宽泛啊，因为这个新区建设，我们大概路网的骨架这边的快速中环、西中环，就是姚天大街这边已经成型了。然后片区内部的规划正在招标施工。
0: 是的。
1: 然后滨河西路向西去进行辐射，跨汾河桥梁打通了的便利啊。那么九横八纵路网也会逐步的去落地。这个呢是关于这个路网的骨架，临汾的奥体中心这边是吧？还有就是城中村的改造等等，它都是在逐步推进。当中，所以说每个方向的建设，路网的建设，还是这个改造的这个情况，还是哪个项目的这个建设，哎，也可以了。
0: 我发现这个新修的高架桥在这个西边的那条高架，新修的那条高架桥啊，然后它就是以前想不到的那些路段啊，都已经修得非常的通畅了啊，包括在马坞村那边，
1: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可能这个路网骨架的建设，大家是非常明显能够看到的，
0: 是
1: 吧？一街规划七路等等，很多人不过去的话，好像都没有走过。然后之前的时候我转了一下，就真这个路当时这边也通了，就很多人不太知道，就再往西的这个方向，再往西边走的那些路，哎，也都通了，哎，我觉得还是蛮顺畅的。
0: 消息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美食嘉年华、
1: 延期了是吧？
0: 对，延期到月底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还可以去的话，还可以去吃。我去然后
1: 去吃了，我是在那个国庆假期去吃了。
0: 环门这边也有啊，大家去小鱼村嫌远的，不是在金店吗？我们可以直接来这个华门这边来吃，也是非常方便。
1: 就是各摊点都还就会出来的比较全，中午去可能很多摊点会不开。
0: 对对对，但是排队不吃到你想吃到的好吃的美食，所以也是非常棒的。
1: 对，我那天去吃的时候是排了个什么队？就是
0: 波糕，
1: 波糕排的时间比较长。
0: 一般波糕就排队，波糕和
1: 他做的太慢了，
0: 烧麦啊，
1: 对他做的太慢了之类的，人家他其实很快是吧？
0: 对对对，你早晨去闷闷吃吗？闷闷吃波糕。
1: 还有这对，但是这个离咱们还比较近。
0: 我上次去春卷不排队，好像
1: 我那天去的时候正好还吃羊肉串了，
0: 好吃啊，
1: 还不错。
0: 对，
1: 就是它分金
0: 几种分，它分几种临汾
1: 本地烧烤，
0: 还有一个是那个西安和那个兰州那边的那种撒辣椒面
1: 那
0: 种烧烤啊，不一样。
1: 也是品尝了一下，还不错，
0: 不错。
1: 但是丸子面确实没有在店里吃的好吃。
0: 哎，是的，你吃哪一家？
1: 就是卷的旁边那家，不说名了。春卷旁边那家
0: 是啊，我吃的老三
1: 老三还可以，
0: 我也觉得店里边可能比
1: 那个好吃，可能煮的时间更久一些，是不是？
0: 我觉得料不一样，可能是啊，但是那个小鱼那个羊汤确实不错啊，吃的啊，味儿很浓，就是跟我们平常吃那个什么老四啥的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但是味儿不太一样，那种羊膻味儿很重啊。如果大家
1: 接受不了，
0: 其实也不，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吃羊肉味儿的，都不一样是吧？
1: 他们这边有，就是咱们当时你看那梨汁儿，你
0: 现榨嘛是吧？
1: 不是现榨，就是把。

0: 们家所有的口味我都喝了一遍、
1: 啊、然后你觉得哪个好喝？
0: 都还不错，你看沙棘汁、
2: 嗯、
0: 还有这个山楂那个、
2: 嗯、
0: 连桥那个我也喝了、
2: 嗯、
0: 因为那两天正好是嗓子不太舒服，
1: 那太巧了。
0: 那个连桥就是它有这个药、
1: 嗯、给你喝啊，我们直播区都不用，
0: 我们买的呀。
2: 啊、哦，你买的呀？
0: 你以为是怎么尝啊？
2: 买呀，是吧？那山楂的不是咱发过吗？就
0: 咱不是发的梨汁吗？
2: 哎，你没发啊？嗯，那你没山楂的、啊、
0: 可能我去领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吗？嗯、
1: 那是上一次，不是这次
0: 啊。上
1: 上一次不是
2: 这两瓶山楂汁
0: 啊？哦哦，对对对，
2: 花生豆，
0: 对对对啊，对对对，是上次是一个大箱的那个，
2: 对
0: 啊。咱这次是啊，好像想起来了，光记得这一次的了。嗯、
2: 哎，
0: 好，接下来我们一首歌休息一下，好不好？
1: 对啊，好，那大家可以听的，所以大家可以一直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互动起来啊，朋友们。

0: 我还以为你要喊
1: 麦
0: 呢。
1: MC 喊麦。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也就是稍微涨价是吧，
0: 涨价了能叫好消息。
1: 根据航司的通知呢，在10月10号开始呢，这公里以上航线呢是收取90元，比8月9月份上涨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燃油附加费呢，因为油价的调整是吧，可能燃油附加费呢会有所变化啊，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一下。燃油附加费就已经公示是吧，已经有涨价，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啊。
0: 提前去坐这个飞机的朋友啊，
1: 经常出游的朋友
0: 是
1: 对，
0: 要关心一下这个事情了。
1: 好的，那稍后呢我们要跳播的时间，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的公屏当中来一起来留言分享，欢迎各位可以继续。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988。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周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购物城三春夜2152999。

0: 来承重。任何对受力构件的非正常的外力施加都可能会造成形成的力学平衡，进而导致不可逆的损毁。那因此呢，严禁任何新爬建筑构建的行为。这不仅是景区的管理规定，更是保护文物遗产的法律底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受力构建性质呢是非常恶劣的，隐患突出的社会示范效应情节较重。目前的公安机关正式立案调查，将依外部景区呢也将优化景区的一个巡查管理的机制，醒目的位置人民劝导，全方位来筑牢文物的安全防范的防线啊。所以说这个
1: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在游玩的时候可以就是像山山水水啊怎么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去互动一下。但是有的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悬空寺哈，
0: 是的，
1: 很多人去什么雕刻东西呀、或者是你用是非常影响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在你比如像去小西天我们的这个悬塑正常灯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不能够用光是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景区内它其实是有一些规定的，一定要遵守啊，要遵照执行。不敬了呢
0: 来说下一条消息啊，就是关于地震地震方面的消息。地震带啊，地质结构比较复杂是吧，防震救灾呢也就是这个重要的城五的防震减灾规划提到，到2030年将构建成智能化的全域秒级预警分钟级的速报能力呢也是持续的巩固。那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国家地震这个建了分钟级别的地震速报向秒级地震预警的跨越式的发展领先水平，在2024年的7月起呢正式向社会提供了地震预警和烈度监测站点，24小时不间断的捕捉大地的震动，可在震后这个预警的信息，十分钟内呢完成全省的地震烈度的速报，也是抢出了宝贵的时间。那目前呢这个我省居民呢可以通过山西地震 TV 的电视预警终端等多渠道获取地震的信息。此外呢很多这个国产的主流手机厂商呢均已经获得了中国地震局官方授权，在手机设置里搜索地震预警功能开启后呢就可以使用。接到地震预警后呢的震中位置还有预警级别预估的强度还有预警的级别以及时间等要素来结合自身的所属场景来科学的避险，其实我觉得非常棒了因为在去年
1: 就是手机能够接到这样的一些提醒
0: 是吧，七月七八月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个这个地震出消息然后还有一个倒计时地震波到达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对，
1: 应该算是应急的前多少秒我们能够迅速的做出一些反应
0: 对帮助到我们
1: 歌曲就是爱无时差我们来帮您搜索一下稍后会为您播送一下这首歌曲爱七点钟结束没有问题，他要选择的叫什么文林的就不同的版本的，你这个版本还不见得。

0: 束，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了哈。
1: 哎，感谢各位锁定啊！来看风月白说，说小郭没穿秋装呢，
0: 这个我给你念一遍行吗？他说小郭啊。穿秋裤了没呀？
1: 啊，
0: 还学人家穿这个露脚踝的裤子、
1: 啊。意思是你觉得我这个我穿的薄了是吧？还是啊、嗯？
0: 还是在哪儿见着他了？
1: 我今天确实这个晚上比较冷啊，为了御寒是吧？
0: 这个老白，
1: 我们都跟别的主播不一样，我们都不这么晚下班啊，没有这么。
0: 就刚才还在说，我说下午的时间段，
1: 是、
0: 哦、
1: 我们都是在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才上班啊，
0: 就是非常热烈的跟大家。
1: 你看高敏每天早晨6点多就得
0: 天还不亮，
1: 抵御寒风是吧？啊，然后这个每天下午这俩主播，听哎，你这词儿好是吧？有文化真好，少看短剧。
0: 你看这两天看了两天
1: 跟不上是吧？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哎，感谢各位的锁定，下午的5点开播啊。然后呢，这两天我们主播会临时更换一下，你们喜欢的主播呢会在过两天再回来、嗯、再预告一下，我们别的节目不需要听啊、嗯、大家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早晨8点半的那期节目，就非常的好
0: 一下
1: 好，拜拜各位，嗯。

海亮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亮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推荐的来自林粉的原创音乐作品。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音乐工作三十年。1998年曾获得全国青年歌手大赛山西赛区通俗唱法三等奖，后续也获得过大大小小的奖项。他说，这次和歌曲的词曲作回忆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和赞美青春的美好。

是以枫叶为意象，却褪去了沉重，多了几分温柔松弛的治愈感。来自于方大同的枫叶，那曲 demo 的原名是 Autumn Leaves， 他在想象着充斥浮躁和不安的危险世界当中，想留住世间细碎又珍贵的美好，治愈人。

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思念》，收录在她2008年所发行的现场创作她以往的录音室的成品专辑，更多收录了她即兴创作现场演绎的作品。主打说呢，这首歌曲原本没有打算公开演唱，而是机缘巧合之下被老板听到，被细腻的旋律拉近。 OK， 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曲 Change the World， 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是一首潇洒轻快

到这首歌曲《新的距离》发行在2009年的收录在陈奕，很多人认为这张专辑是陈奕迅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代表作之一。而《新的距离》呢，貌合神情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重。给你呢，同样收录在2009年《上五楼的快活》，是他歌曲的时候呢，伊森陈奕迅希望跳出情情爱爱的主题，要写下对生命、对世界、对美好的。

0: 失去最爱的人那种感觉该如何形容？我想海里也会觉得孤独，看喜剧都会哭。
1: 原本又开始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是，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太瘦指缝太宽，一个不经意流年已经把故事注定要消散在清风明月里，有些缘分注定要飘零在怎么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总有一天被光阴的风吹散。

我曾经遇到过一束我觉得属于我的光，它告诉我会永远和我在一起，可最终那束光只是路过，我就站在原地，谁奔向我，我就爱谁。王静雯。

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一生落在回眸之间。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记。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耳边响起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会设想自己身处在一个江南，看着行驶着小船的人摇着船桨，看小孩打打闹闹，好像真的很惬意。曹芳，南部小城。

乐很神奇，充满魔力和魅力，让人深陷其中。我无论欢愉与否，都喜欢听这样的民谣，因为它好像给了我心灵一片净土，不掺杂任何复杂的东西。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课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灯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挤得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重视。后总是蒋月在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月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取完药回家。路上蒋月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去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一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

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其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三四个月。带校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两把椅子，进诊室门，阮其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轻，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仍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其珍曾在老年经历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一些话。阮其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阮其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

让季真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他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他的感受时，编好后又再拆开，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季真，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他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季真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颓，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步入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其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四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二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一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两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坎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
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毛云侃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宇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宇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宇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她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她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他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他，他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他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他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旁

有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她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月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月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也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月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月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四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月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月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月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月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月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月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3天，蒋月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月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

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月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两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月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两次，父母逛了十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月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宇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宇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宇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简单又不简单的一天，大概率是充满爱的一天，所以开场歌曲非常适合简单爱。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

送不送小心意不重要，此时此刻牵紧他的手，那才是他最在意的。简简单单的爱，简单爱，来自于周杰伦。以下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跟简单的爱有关系的，跟简单爱相比呢，就少了一个单字，叫做简爱。很会唱歌的孙燕姿会唱到我们的心里去。

新加坡国宝歌手孙燕姿在新加坡50周年的时候演唱的这首《简爱》。很直给，就像歌里面唱的歌词一样，我的最爱简单 so simple, my love, 我的简爱是最真实的爱。掐指一算，大概率呢今天可能会跟你最爱的人一块儿吃一顿比较认真的饭。如果有这样的计划的朋友的话，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最亲爱的你们。这世界那么大，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么难得可以遇到对的那个人，无论他是爱人、朋友、亲人、家人，好好珍惜，好好爱。

老狼的这首那么那么地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但是我觉得刘嘉玲一定会非常不喜欢这首歌曲，因为歌里面唱到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因为花样年华那个电影了啦。歌里面还唱到两个人的关系有时候需要一点催化剂，比如说旅行确实是可以让平淡的关系变得更加的浓郁一些。

那些事实的情话。去不去巴黎不重要，有时候浪漫就是如此的简单，但又有心。

对于很多人而言 Paris 巴黎好像更多的是一个意象，更多的是一个浪漫的代名词。真的去不去那个城市不重要，但是每一次想到那个城市带给你的那种浓郁的浪漫感，其实完全可以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简单的小细节给它制造出来。不要像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所出现的情况一样，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呀。来，玲珑选的版本。

0: 新编曲版本的《你那么爱他》是来自于这首歌曲的原作，作词作曲林龙璇，他的重新演唱。这个全新演绎的版本少了很多的苦味儿，我觉得可能像是柠檬的酸吧，而且是微酸，不是巨酸那种。有一种时过境迁以后还是小遗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时过境迁以后重新演绎之前的代表作，是的，
1: 爱到睡到都很放手，没问题都没有的
0: 苏打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相同的种子之所以结出味道截然不同的果子，是因为环境的差异。只有在适合的环境里，才能结出甘甜的果实。人也是如此，只有过上适合自己的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中我们常常处在羡慕中，羡慕别人的工作、爱情、家庭，幻想着自己如果是那样该有多好，却忘记了思考别人的生活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正所谓假之蜜糖，乙之砒霜，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适合自己的生活才是美好而诗意的。就我们自身而言，与其望着他人浪费时间，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充实愉快地度过一生。

有人说，我们教科书般的完美生活应该是18岁成人，22岁大学毕业，25岁工作稳定，30岁之前买房结婚生子，35岁之后人生轨迹就会定型。但这样的生活对我们来说真的就是最好的吗？当然不是。就像有的人说的那样，25岁以后才拿到文凭依然值得骄傲，30岁没结婚但过得快乐也是一种成功，35岁之后成家也完全可以，40岁买房也没什么丢脸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必按照统一的模板去生活，按照自己的节奏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坚持努力就一定能获得想要的一切。余生愿我们能够顺从内心，懂得取舍，明白适合才是最好的道理。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老板。
1: 啥子？
0: 阿拉想买噶多艺术，侬又不是不晓得，侬没关系。
1: 晓不得啊？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这样子，就算了。
1: 哎，你刷脏了哇？谁跑出来说我？我先刷。

的沧桑变化，人情中的世故冷暖，尘世间的悲欢离合，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流年是一首涓涓不息无字的歌，一向流淌在心田，那人那些事总是惦念不忘。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错过的风景总是难以忘记，人生中的遇见交错已然是刻骨铭心，时光就在这念与不念之间渐行渐远，心就在路上，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有些情虽然短暂，却已然走过心间，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总以为不再想起就不再染相思，总以为不再念起就不会再有忧伤，总以为放不下所有，就会在眼泪掉下时转身离开，或者一个不经意间的转身就是永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些往事将静藏于心，这些过往将尘封收藏，不再去问流水无情还是落花无意，也不再执着地找寻有你的天涯。时光是一张单程车票，上了车不问终点，不知归处。人生就像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总在时间中探索苦乐生悲，探索真正价值，到头来两个字

愿时光不辜负你，你也不辜负时光。有多少光阴能够用来等待，有多少人值得回眸。慢慢的就会发现，一向执着的东西想着想着就淡了，一向在乎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谁能执守一颗心直到永久，谁愿牵一人手走过沧海桑田。有一种相遇叫情深缘浅，有一种结局是曲终人散。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今天音乐导航的主人公黄渤。黄渤一个被演技耽误了的一个好歌手，这个情商爆棚的影帝在各界的当中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好评。然而我特别喜欢他唱歌的声音，可以柔情，可以干脆利落，可以充满力量，也可以高低音自由的转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正义之道》。我当初听只是听了一句，就直接去按照这首歌的歌词去做了一些简单的搜索。对于这种充满男子气概、正义满满的歌曲，在当时就保存在了手机当中，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当中，一直是在单曲

去年的一期《极限挑战》开办了一场公益演唱会，黄渤和哈林一起演唱了一首自己改编的《水手》，真的非常的喜欢。除了在这档节目当中的几首串烧歌曲值得大家去聆听之外，哈林

束的，还有一个音乐剧也刚刚结束。我觉得这些创作对自己来说都是不断丰富自己，也是不断可以开开另外一些窗户。跟现在的工作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是都是向外的，每天要跟无数人打交道，拍戏也好，做采访也好，宣传也好，路演也好，画画也好，雕塑也好，就是自己跟自己，我自己说了算，我自己完成跟自己的一个对话，感受不一样，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说叫塑造，创作做画也好，雕塑也好，也叫塑造，那么人物也叫塑造，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是内核里边也有很多驱动性的东西，我觉得这挺好，还在路上，慢慢来吧，就是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觉得太紧了就松一点，觉得哪个地方有更舒适的创作，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你越往上走，你会看到自己的不足跟问题越多，有一些是你可以解决掉的，有一些你才知道是你无法企及的。你越走越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当然也越走越会知道有些东西是可以放弃掉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执着下去。有的时候不是说那么明确的要怎么样，而是在这过程中你能获得喜悦感跟快乐跟满足感，这点是挺重要的。对，从小抗击打能力比较强，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就带着自己的小团体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不管不顾的奔赴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我那时候那个青春还蛮值得回忆的，还蛮骄傲的，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几个人组成一个小团体，看着地图指着说什么杭州没去过就去了说哪儿广东没去过就去了，然后就去了就联系演出，然后自己去北京找唱片公司，然后几乎演遍了全国大江南北吧。那时候就目的也很纯粹，就是为了自己理想，虽然那个理想只是模糊的一团光，但是你也为着那个光奔赴过。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他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跳乱了半拍，那指尖轻触又缩回的忐忑，被世界涂上了色彩的纯粹欣喜，无不是最纤毫毕现的青春素描。影子并肩落在晚风的操场转角，单车掠过树梢的金黄剪影，年少情愫只待将那些朦胧化作真切守护，无需惊心动魄，更不妄言永远。赤诚的宠爱从来悄然无声，他们笨拙伸手触碰却又局促躲避的眼神里，藏着一场不动声色的雨季。原来爱的雏形只需一颗纯粹的真心去盛装，与天共撑的伞，手心紧攥的热度，都是愿世间喧嚣永不轻扰你的笨拙誓言。纵使懵懂迷路，眼中的世界仍被温柔点燃，这就是宠爱最初的光源。小小的你

生命里不敢沾染的事情，是等你看见风景，再陪你看细水长流。不求占有，只求凝望默默发光的心事，像星星不敢照亮大地，在寂静的夜色中低语，照亮城市上空每一座孤独的岛屿。这缕星光恰如当代人心底未寄出的情书。社交喧嚣越盛，深藏的爱却越沉默绵长，没有回应的爱反而绽放出人间最极致纯粹的深情姿态。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露珠邀我们来跳舞时，一首童真的童话就此诞生。矮墩墩的蘑菇戴起翠绿的草帽，绚丽的花朵摇曳赠上甜吻，飞倦了的小鸟轻轻停落肩头。原来透过一双未经尘埃熏染的眼睛，尘世所有寻常生命都闪耀着灵性的光辉。他们在童谣的音符里悄悄私语，诉说世界本身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温馨可爱。这些可爱意象如纯真的露水，悄然洗亮了我们成年的心窗。

角落里蒙尘的琴弦，墙上褪色的乐团海报，岁月如细沙不断洒下，渐渐掩埋了往昔炽热的声响与飞扬的笑意，唯有曾经相伴见证的旧吉他，默默将年少的恋曲和初次的相拥融进每一道深深浅浅的木纹沟壑中，琴颈上斑驳的汉字和纸板上隐约磨损的琴痕，都是心底无法翻篇的断章，代替已然消逝的笑颜，成为永恒的情感坐标。当琴弦再次被拨响，吉他的回响是青春刻下的唯一信物，以温润的共振

味着后来多少孤寂的夜晚。卑微之物竟能容下情感的沧桑，爱情或许终将随风消散，而那低沉的颤音却把心跳的频率永恒铭刻在时间的纹理之上。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整座城市的灯光渐次亮起，却与你我的存在毫无瓜葛。那些曾经静若咫尺的面容，如今似陌生路影，在人群中浮游。生活这场盛大浮世会，灵魂之重竟无处乘凉。时代喧嚣奔腾向前，心之角落却荒凉坍缩，仅于虚无的回响与荒诞之抑郁。人间舞台纵有万千相遇的线索，精神旷野里我们独困于永恒的自我茧房。人与世界的关联被粗暴割断后，徒于一场空洞悲喜交织的无根之物。

午后阳光在行香纹路上颤动，手指与琴弦间跃出稚嫩声色的清音。吉他就是初恋，它如此恰切地命名了那种心跳漏了半拍的初见。无论是对相角褪色的温暖眷恋，还是对着那个羞怯的身影，那些指法笨拙与弦音走调的时分，弹拨之下都是笨拙而真挚的少年悸动。旋律如夏露在风中流转，时光带走了变调的副歌与走音的誓言，却凝固了那时每一秒心跳的珍贵。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